0: 情况啊。现在高速路情况比较复杂，大家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啊，来查询一下具体的路况，再来出发，看看您所行驶的高速路是否是正常的。主城区当中现在的社会桥整体北向南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
1: 还有一个路段是在机场大道上哈，机场大道和人民路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哈，目前排队等候红灯车辆哈非常多，需要您哈耐心等待。其余路段来了解一下现在的通行情况。目前整个全段的中引路还有学院路哈，此时此刻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0: 另外呢，还有就是雨都大道，目前的雨西路和雨都大道的交汇处哈，在雨西路上，雨都里边双方向堵车问题是较为严重的。雨都花园的这个东门口这儿啊，双方向压力较大。
1: 还有一个路段的话是在雨西路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哈，北向南的方向，在斑马线处，目前礼让行人车辆较多一些。学院路和河东街的交汇处哈，在沃尔玛的十字路口北向南方向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其余路段来关注一下，北边这一会儿主干道和条山街、素水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杨梦桥上哈，现在依旧是东向西的方向哈，从迎宾街持续到解放北路，目前属于车多缓行。大家伙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2: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2: 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0: 之前有一条最新的路况消息来分享给大家哈，沪北高速的河运段因为施工，运城西往亥州方向的这个匝道是封闭的，去往亥州方向的车辆在金井收费站驶出再驶入啊。
1: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早安能量站哈，一起来充充电哈。今天的第一题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园区线哈，来说一说这个园区线这个县名当中园的含义哈是什么。
0: A 呢是河流弯曲啊 ，B 呢是群山如城墙环绕 ，C 呢是古老城墙的遗迹，您来做出选择。
1: 第二题来说一说秋老虎哈，秋老虎一般是发生在哪个时段呢？
0: 你像这个今天我们说到可能在午后还比较炎热一些啊，就是所谓的秋老虎啊，这秋老虎一般发生在哪个时段 ？A 呢是立秋到处暑前后。B 呢是秋分到寒露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C 呢是寒露到霜降的时间段啊。
1: 那么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喜笑颜开，大家来接这个开字哈，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会儿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在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有加号哈，选择添加好友，然后再来选择公众号，直接搜索四个字儿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哈，私信当中发送文字消息或者是语音消息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园区县的县名当中的园含义是什么呢？ A 是河流的弯曲， B 是群山如城墙环绕， C 是古老城墙的遗迹。
0: 第二题，秋老虎一般发生在哪个时段哈？ A 呢是立秋到处暑前后， B 呢是秋分到寒露的这个阶段， C 呢是寒露到霜降的阶段。
1: 第三题，喜笑颜开，大家来接开字，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8:08啊，来关注一下我们各位听友的一个留言啊，大家伙的答案。
1: 首先来关注一下任东海说到了，他说人生哈没有白走的路，顺境用来成长，逆境用来沉淀，稳住心态慢慢前行，时光哈不会辜负每一份坚持，早安，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0: 早上好。
1: 还有灵芝也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8月21号农历7月初9星期五打卡签到。
0: 早上好呀。北海说到第一题选 C 是什么呀？古老城墙的遗迹是吧？觉得园区县当中的这个县名园的意思是古老城墙的遗迹啊。第二题呢，第二题呢选择的是 B 啊，秋老虎一般发生在秋分到寒露的节气，想想秋分过后还热吗？
1: 第三题来看一下哈，他的答案是喜笑颜开，凯旋而归，归心似箭，剑拔弩张，张弛有度，独来独往，往事如烟。还有我们这位朋友夏天哈也说到了，第一题的话他选择的是 A， 第二题的话也选择的是 A 哈，第三题喜笑颜开，开开心心，心想事成。好的，我们来跟各位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第一题哈，园区县县名当中的园，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选 B 哈。B 的答案是什么呢？群山如城墙环绕哈。
0: 嗯。
1: 这个区的话指的就是黄河在这个地方哈大拐弯啊。地名的话就直接是描述的是当地的一个地貌啊。
0: 对，所以是群山如城墙环绕。第二题，秋老虎一般是发生在哪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正处的这个阶段，就。你不觉得这个阶段就是都立秋了，它为什么还热呢？因为秋后还有一伏嘛，就所谓的秋老虎，所以立秋呢到处暑的前后，应该是本周日就要处暑了。

处暑过后基本上天气就会凉快一些了，就不会有秋老虎的发生了，所以正确答案呢是 A 啊。立秋之后呢，短期的这个有这个天气比较的热一些叫秋老虎，大多出现在立秋到处暑之间，白天闷热早晚偏凉一些啊。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4: 谁？是谁？
13: 你往下看，往下看，
14: 往下看。
1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4: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1: 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关注下，民政部、财政部呢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

0: 物质的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的综合救助模式来转变。
1: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
0: 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截止到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
1: 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自9月1号起施行。
0: 工信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的一个商务的试验啊，试验期呢是2年的时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1: 再来了解水利部信息中心20号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黑龙江等省份的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上海出台楼市户八条，包括呢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等。
1: 江苏光伏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超过煤电、电气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
0: 深圳的加快物流无人车的商业化落地，截止到2026年的7月份，全市在营的功能性的无人车1337台，覆盖的道路里程1.3万公里。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8:17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啊，非我良者，怎知我心？Good morning， 老 baby 们。
1: Good morning 啊，早上好。
0: 接下来和大家来探讨一个这样的话题吧，哈，就是大家现在来回忆一下，因为马上这个准大学生们快开学了嘛，8月份已经是过大半了，高校的陆续开学啊。新生家长们关心的是什么？该给孩子多少生活费？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当年上学校的时候，家长给的是多少钱的生活费？我当年可能就300到500吧。
1: 应该是1000多到2000之间吧、再或者是
0: 直接10倍了，
1: 没了就要
0: 啊，2倍是我的2倍多啊，就所以差10年的时间能差2倍多啊。我大概是20年前吧，可能就是300-500的样子，觉得也够花了。所以说哈、但是当时是什么，就可能是前半个月宿舍孩子花的都比较多一些，到后半个月到后几天，然后宿舍人集体买方便面。
1: 就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带的比较多，因为你开学之前你会收到一些红包之类的，然后全部你自个儿来保管，
0: 是，
1: 但是这个钱哈一定得存下来，不能够乱花、
0: 对，但是现在就是你看怎么来给这个生活费呢，有些人就觉得给多了吧害怕他大手大脚，
1: 是，
0: 给少了吧又害怕孩子一个人外出啊，现在孩子不像我们以前啊，现在养的可能比较的精细一些啊。
1: 我觉得得分吧，你像男孩的话就给少一点，
0: 女孩就给多点。富养也不是这样物质的啊。最近呢一位爸爸就说到了，说孩子呢他是杭州的，孩子要去西安上大学，计划呢是给2500一个月的学费。
1: 对。
0: 想着孩子自己存了近10万块钱的压岁钱，现在正是开销的时候，所以就找孩子商量说，1500块钱通过支付宝来转给你啊，这另外1000块钱希望他能够存的，把这个从存的这个压岁钱的储蓄卡里来进行支出。结果没想到的是什么？女儿当场拒绝，不同意。
1: 然后呢，他还说哈，现在孩子哈都很精的，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平时哈给我们买的礼物哈都要找我们报销啊，这是他爸爸说的。
0: 对，其实你像孩子们现在上大学之前啊，他说你比如说上大学的这标准的这个3件套嘛啊，笔记本电脑、手机和这个平板嘛，他说就花了将近2万块钱，比起这个硬成本的涨价，家长更关心的还是一个月给多少合适，就2000够不够花，还是1500他就够了。所以是2500还是3000哈、这个网络上关于这个话题讨论的还是非常的火热的啊。
1: 对，大家伙可以来回忆回忆哈，您是哪一年

0: 上的大学，您上大学的时候啊，一个月的这个开销都是多少钱啊？
1: 对，包括现在家里边有上大学的，你觉得给孩子一个月多少钱合适啊？真的就是你给多了吧，真的就像我们刚才所担忧的，给多了吧，
0: 他肯定是会乱花的。
1: 哎，害怕孩子，但有些孩子他可能有那种理财的理念。哎，你给多了，我可能会，我一个月会拿出200-300，我攒起来。就是，但是大部分孩子，我觉得可能这种理财观念还比较的没有形成啊。
0: 是。
1: 给多了怕孩子乱花，养成大手大脚的习惯；给少了又害怕孩子出去委屈、畏手畏脚，就不但交际没了。
0: 吃的不好
1: 吗？对，为了省钱不正常吃饭，影响身体啊。所以说，大家来说一说，您觉得一个月给孩子多少钱合适呢？就这上大学啊，但有时候我觉得可能也得分城市吧，看你所去的城市是哪里，可能有些城市它这个学校食堂的这个饭菜就比另外的一些城市的这个饭菜要贵一些或者是便宜一些啊，所以我觉得大概可以了解一下学校食堂的这个餐食大概是多少钱，然后了解他大概一个月吃饭能花多少钱，然后再给多少钱零花，再加上多少钱零花钱、啊、
0: 对，再或者说是每个月就把这个钱直接充到饭卡里哈，你只能用饭卡
1: 哎，那不行，那其他交际没有了，你说出去看个电影、啊、
0: 其他也有，但可能不会给那么多了，
1: 偶尔吃个外卖呀，偶尔出去逛个街，买个衣服，买个化妆品呐、啊，或者是男生啊，又或者给自己女朋友买个什么东西呀、啊？
0: 对，谈个恋爱什么的，那可能消费就更高了。
1: 是，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哈，您觉得给这些准大学生们哈，一个月多少钱的这些生活费合适呢？你看，王后没懊恼就说到，2006年上的大学在太原，当时好像每个月500块钱生活费。对，我是2003年嘛，然后当时也是在太原，就是300-500之间啊。
0: 对。
1: 你看星说到，我一个月300，2000年的，当时差不多就都是300-500啊。他说半年2000块钱，含这个回程的车票。
0: 帝都。
1: 啊。
0: 啊，那想想这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
1: 车票也半价呀，学生证半价嘛，是吧？
0: 对。好的，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哈。邢润芳也说到了，他说早上好，上班打卡。他说我家姑娘现在是上大三了，
1: 嗯，
0: 每个月是2000块钱，多余的钱哈自己都一直存着哈。现在她有了自己的小金库。
1: 你看，这就是会理财的孩子，
0: 嗯，
1: 不一定说每个孩子都会理财，可能你给多少花多少，你给2000也是的，你给3000也是的。
0: 是，
1: 哎，所以说就考虑要给他多少钱合适呢？大家可以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说一说。这位朋友说，当年是哪年哈、啊？2000年到2003年上中专的时候哈、啊，一个星期25块钱，一个星期住校，就零花钱加饭钱。然后因为上完中专就当兵去了哈、啊，没有上大学，一个星期25块钱，也就是一个月100块钱。
0: 对，这是零几年的时候哈、啊。
1: 2000年到2003年嘛，
0: 对
1: 啊，
0: 确实也挺苦的哈、
1: 啊，也挺苦的。当年可能你看就是哦、啊，是零花钱加饭钱，一个月25，
0: 你就又得吃饭加买零食的钱吧？
1: 对啊，对大家来说一说哈、啊，您当年是哪年？然后呢，大概零花钱是多少？您现在给孩子的零花钱又是多少呢？
0: 对。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现在哈，现在的话比如说这个孩子要上大学了，大家伙觉得这个一个月给多少生活费最合适啊？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0: 航天蓝。
2: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0: 天使白。
2: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7: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醒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北京时间的8:30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云景说道哈，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哈，车辆爆胎，我们都知道后面得放这个警示标志是吧？就是停在这个行车道内，就是如果是没有三角警示牌的话，有些人就说我拿个其他什么东西能够挡一挡吗？啊。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的危险的，就车上这个三角警示牌必须是要配备的。其实如果交警检查你没有三角警示牌的话，是要被罚款的啊。
1: 对，这个是个违法的行为。还有一些的话，就是车里面有这个警示牌，但是不知道放在哪里哈，
0: 不知道位置是多远，
1: 对，一定要提前了解哈。
0: 前两天呢，在高速公路上有一起交通事故啊，然后呢，这个车主没有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后也没有摆放这个三角警示牌，司乘人员全部都站在这个行车道。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个因为民警通过巡检嘛，高空巡检看到了这起交通事故，就给他打电话啊，打电话让他赶紧就是靠边儿。然后呢，接到民警电话以后呢，车上人员从车上拿出来了一个塑料板凳。
1: 这个的话是日前的话，在京昆高速608公里的这个路段哈，一辆进 K 号牌的小型普通客车停在了第三行车道内哈，没有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后方哈也没有放置三角警示牌，车上的五名司乘人员直接是站在的这个高速的行车道上哈，非常的危险。民警哈就立即获取了当事人的联系方式，指挥车上人员撤离到护栏以外的安全区域，并通知民警哈来奔赴现场，
0: 到现场来进行处置哈。那民警对于驾驶人的批评教育以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8条第1款，对他作出200块钱的罚款，驾驶证记3分的一个处罚哈。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有这个车辆故障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啊，撤离到护栏以外，谨防二次事故的发生。二次事故是什么呢？二次事故就是在原有交通事故的基础上，由于采取措施不当等等一些原因啊，再次引发的交通事故。二次事故通常比第一次事故的危害后果会更大一些，造成的人身以及财产损失更严重啊，救助的难度呢也会大大的提升。
1: 是的，如何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呢？比如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哈，车辆发生故障或者说是事故已经发生了，本来就很危险，一定要及时做好正确的防护措施，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这样事故的发生。在高速上哈，如果说我们突发一些故障哈，一定要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
0: 是的哈，所以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遇到突发情况，一定要冷静啊，并且要学会正确的处置。到底怎么来正确处置呢？我们来请进呢永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苗柳苗警官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1: 苗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今天我们是关注到了高速行车的注意事项哈，尤其是在出现一些事故以后哈，如何来正确处置。那么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如果说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突发了一些车辆的故障哈，如何来正确处置呢？
2: 那在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预防二次事故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那车靠边就是在没有人员受伤或者是受伤轻微的前提下，且车辆还能移动的，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立即将车辆移至右侧的应急车道，并开启这个双闪。然后是车辆无法移动的，应该持续保持双闪打开。然后是并且是在车辆的车后150米外，若是夜间或者是恶劣天气，要在200米外放置这个三角警示牌。人撤离就是在车辆不能移动的时候要放置好警示牌，然后车辆上的人员要立即撤离至高速护栏外等安全地带，远离事故现场，不要在这个车道内逗留或者是查看。然后是急报警，做好安全防护后要立即拨打这个1212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或者是110报警，准确报告这个位置、行车以及我们的人员伤亡情况，等待救援。
1: 好的，非常感谢苗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所以说刚才我们苗警官所说的这几点哈，您一定要牢记哈。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开双闪，还有车靠边，然后是一定要警示。警示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车辆后方哈，一定要放置这个三角警示牌来提醒后车啊。
0: 对，人一定要撤离到护栏以外哈，以防这个二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有说过一起这个交通事故，是在这个隧道里边，
1: 是
0: 你还记得吗？就母女俩在隧道里边，
1: 在后备箱取东西啊。
0: 对，然后呢，也不知道是车辆故障了，还是在后备箱取东西，可能车辆故障，下车查看。下车查看的时候，因为隧道里边这个光线不是特别的好嘛，然后就发生了这二次的交通事故，就是这个姑娘就是在现场亲眼看到这妈妈被撞了啊，所以被后车所撞，然后当时也没有抢救过来啊，很悲惨的一起交通事故。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先保障我们的安全啊，撤离到护栏以外，然后来打电话啊，不是说在现场马上先打电话报警我才人撤离，先撤离到护栏外面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哎，行。
2: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3: 拿两个葱啊，
2: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3: 够用了，够用了，
4: 去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2: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5: 作业写了没有啊？
6: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7: 好了。
2: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8: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9: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2: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0: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2: 全力帮办，
13: 全力帮办，
12: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1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北京时间的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陈琦。
1: 龙之传奇说到了现在哈，每个月2500，羊城压力太大啊。
2: 还有。

0: 帝都是吧？
1: 帝都就是北京是吧？
0: 半年2000，现在每个月2500啊。一切因你说到2007年在运城上大学哈，一个月300，在校兼职一个月200，一个月下来也就500块钱、
1: 嗯、
0: 够了啊。
1: 对，勤工俭学啊。
0: 嗯，2007年那会儿，
1: 确实应该体会一下这个生活，就是边上学，然后边打一些零工，知道这个赚钱的不易以后的话，花钱才会更加的节俭一些啊，
0: 嗯，就更加的有规划一些啊。好的，8:46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啊，咱说一说吧，这个就是会飞的救生圈，大家有没有见过呢？
1: 这个还没见过，你说。救生圈它不在水里吗？它怎么还会飞呢？
0: 你比如说水里中间有个人，然后呢你不需要人过去把这救生圈抛给他，直接把救生圈飞过去。
1: 哦，对，像一般这种情况我们就直接扔到水中间，但你扔不到跟前怎么办？
0: 对呀、啊，然后呢或者比较远的地方呢，然后呢或者感觉水比较深，人不能够进去的地方、啊、最近呢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向全世界网友推荐呢杭州的硬和黑科技会飞的救生圈。
1: 根据了解哈，就是视频当中哈，来自于杭州一次水上应急的救援演练，这款可以飞行的救生浮圈哈，搭载了自主的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的身边，持续提升哈这个浮力的保障哈，任务结束以后还能够自行返回。
0: 赞一个，真的黑科技是不是该值得点赞的啊？向全世界来推荐我们这样的一个黑科技。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下哈，来说一说这个和机器人打桌面的冰球啊。
0: 嗯，因为这两天呢，世界机器人大会呢已经是开幕了啊，在这个现场呢首发了新品300多件啊，我们一起来跟着记者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余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世界机器人博览会设智能馆、智核馆、制造馆和智趣馆4个展区，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将集中亮相，围绕机器人加应用场景，集中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覆盖机器人全产业链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将亮相博览会。大会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招募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创新团队无偿使用，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
3: 哎，怎么样，刚才呀我就和机器人进行了一场桌面冰球的比拼，通过纯视觉的这样的预测和行为的快速的反馈，机器人可以在非常快速的时间，在这种高动态的场景当中完成执行和决策。通过强化学习呢，机器人的模型和大脑可以越来越聪明。怎么样，你也期待到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来一场机器和人的比拼吗？
2: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已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平均增速超20%，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持续显现。
0: 所以为这个机器人啊，就是现在就说这机器人不是也在上学嘛，把他们练得越来越聪明啊，越来越厉害，然后一直进步啊。
1: 对，然后在以后的某一年当中，我们各家各户哈、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器人来帮助我们人类啊。
0: 是。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这个管制的消息哈。那年歌声不负青春群星演唱会哈，将会在明天如期举行。那么会对于部分道路哈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啊。在明天的时候哈，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体育场会举办这样的一场演唱会啊。运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会对于周边部分道路实施分时段、分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啊。
0: 对，管制的时间呢是在明天下午4点到晚上11点哈、啊，管制路段呢是西边呢是027乡道啊，西边呢到东区马村，然后呢东边呢是到南乡的西庄村，学院西路

0: 027乡道到复旦大道的路段，临时停车路段呢是在复旦大道上啊，大家呢可以来根据现场的我们交警部门的指挥啊，来进行停车和这个绕行了。
1: 对的，想要了解更详细的文字消息哈，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运城广播啊，在今天早上推送的最新链接。节目最后哈，来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的话是晴间多云，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3到4级东南风，最高气温30度至35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3到4级偏东风，最低气温20度至24度。盐湖区的温度上24度至3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0: 好了，更多的气象资讯哈，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来进行一个具体的了解啦。
1: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哈，也是我们本周的全部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哈，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0: 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3: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来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8月21号，星期五，转眼又是周末。晴天，最高34，最低24。这两天这个气温呢不低，在入秋之后，哎，这就算是比较高的温度了哈。我看今天、明天、后天，包括下一周，基本上都是晴天为主哈。这段时间呢，这雨水啊收了一收脚步哈，让我们这里呢也都享受一下阳光明媚的日子，当然气温也就上来了啊，再好好的体会一下吧，因为这个夏天很快就要过去了。我看到了这个月的月底，最高气温呢将直接从30多度下到20多度哈，会有一个明显的降温过程哈，还有一周多。好的，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先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吧。今天来的最早的依然是我们的老听友思雨他爹，8:44就来节目组打卡哈，说这个上午好，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千古之音说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爱如小姐说老师好，签到今天啊，开车有个车呀从右边就窜到我前面了，还好啊刹车快，我也没走神儿，不然呢就碰到了，他考验我呢，周末快乐。哎，对，有的人开车呀他确实不太讲究哈，非常危险。早上时候我开车还见有个车呢横穿竖穿的，反正是我在想这道路你又跑不快，你跑一会儿前面的红绿灯又碰见了，你刚才在那着急的跑来跑去不都一样吗？就是尽量不要乱变道哈，自己往哪走，不要说因为我要是赶到这个车前头那个车前头，你跑得快不了多少，但是危险系数增加了却很多哈。来，唯物知足低调说老师周末愉快打卡签到。哎，来，清风微徐说老师早上好，运永县521国道路面终于修好通车了，没有以前那么颠簸了。哎，啊，通车了是吧？对，之前啊那条线就是长久未修，所以说一路上走着都就像是带点小波浪的感觉哈。那现在修好了，肯定感觉舒服多了。有段日子没从那儿走过了哈。来，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下线打卡了。哎，云楼公说老师好，永济雪花山打卡了。冉不凡说安老师周五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好的，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来看北向专业湖泊丙四说安老师上午好，中元节纪念父母亲的路上打卡签到啊，中元节又到了。我们听友冉不凡呢发了个条语音，让我来听一下哈。
1: 哎呦，这个人那是谁在雪花山打卡？我在雪花山呢。
0: 啊，你也在雪花山呢？我们有个听友啊，叫云楼公，他在雪花山呢。你去雪花山是干啥？去玩去了？云楼公在雪花山上工作呢。

0: 我这个计划该办理业务去了。
1: 啊，你去办理业务哈、啊？对，我们的听友云楼公呢是在雪花山工作的哈、啊。看我们的听友整不好，你们就是碰上了也不认识，但是在节目中呢，互相能听到彼此的信息。咱们听友靓仔说，好久没打卡了，今天有时间了，续个卡哈，嘿嘿，续个卡，整得我这跟会员卡似的哈。还有我们的老听友段先生通过热线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哈。好的，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事儿、麻烦事儿，碰见了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事情，请拨打热线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我们的听友裴展昭说，这个安妮老师周五早上好，解放路打卡，哎。

好的，今天又是周末了哈，有些朋友呢，明天可能就可以休息了哈。一到周末的时候，大家都莫名的觉得愉快一些。我也是这样哈，干了一周活了，周末的时候也想躺平一下，劳逸结合，哎，就是工作工作呀，休息一下，有助于提高更好的工作效率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拨打我们热线。节目一开始呢，拨打热线的听友呢少一些，所以说现在如果有什么事儿呢，抓紧时间早点打哈。一会儿到了中后期呢，电话就多一些了。

0: 我五月底，上到五月底就离职了。
1: 嗯嗯。
0: 现在是已经8月份了，他现在2345那个这个月工资一直不给我发。
1: 2345都没发是吧？
0: 对，我从一月份上到五月份，然后一月份就是19号上，发了10天工资。
1: 嗯。
0: 然后2345就一直没发。
1: 啊。
0: 他说一直发的，是不是发的？他一直打电话，一直说是明显，一直说是明显。然后最近这几天他电话也不接了。
1: 2345欠了多少钱工资啊？

0: 说有什么具体的纠纷没有，或者说有什么具体的，希望你们双方说的再稍微详细一些，好吧？然后
1: 好
0: 最
1: 的，好
0: 好
1: 的，
0: 把它定完了，这不是早点了结嘛，是吧？
1: 好的，
0: 哎，行，那咱们下周联系。嗯，
1: 好，
0: 好
1: 哎，
0: 嘞，
1: 再见。
0: 哎。

0: 赶到那个临沂县脚背乡，在临沂县脚背乡派出所上户口的时候，那个他们那个出生的年月日写错了，2010年10月1号出生的，他写成10月10号了。然后以前他上幼儿园小的时候，他那个学校上学的时候不是那个防御拿着那个防御本，然后就是能上学。然后现在今年不是上高中了吗？上高中了，他不是要那个电子版的，然后电子版的，然后就是，没通过，没通过。然后去查了一下，然后就是插那个七针的预防针嘛，插七针的预防针才知道那个派出所把那个时间写错了，写错了。我现在就想问一下，他这个如果说是不改的情况下，他以后对他那个上学呀、啊、或者参加工作有啥影响没？
1: 当时没发现。12年
0: 当时就没注意，当时是我岳父岳母去办的，然后就是办的时候就是办回来之后，然后就是一直就是没注意这个事情。然后今年上高中的时候，然后在打那个要用那个接种疫苗电子版的时候才注意这个东西。
1: 你现在是户口和身份证不一样？
0: 身份证和户口本是一样的，就是那个出生证明跟身份证不一样。
1: 出生证明，现在就是出生证明和这两个东西不太一样，是吧？
0: 就是出生证明上面是写的是2010年10月1号，然后就是身份证跟户口本上面写的是2010年10月10号。
1: 啊，那在我理解应该问题不大。你户口本和身份证是一致，因为你到时候高考的时候报名啥都是拿身份证，这个和身份证户口本身份证在报名的嘛，他跟你那出生证没啥关系。出生证一般，对，现在的出生证你像以前呢办个独生子女证啊什么之类的要对这个出生证，但是到了后期比如说我学习工作主要还是看户口本和身份证，你出生证嘛它只是你接着说，没事儿。
0: 然后就是说昨天不是到了个派出所去了，然后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接种证明上面也是写的10月1号，然后就是昨天去弄那个电子防疫证的时候，然后不是查了个七针，他在湖北的时候10月1号到10月7号出生的不是有个4针嘛，然后就是在宁沂这边查不到，然后查不到的情况下，然后我跟我老家那边湖北那边打电话，然后人家说是你那个出生证明跟那个身份证就不一样，你肯定前面打的然后查不到，然后就是在那边，然后就是跟人家说了，然后叫人家打了个证明，现在把这个弄好了，就是以后就是害怕就是娃如果说是
1: 你现在用它只是要转学用是吗还是怎么着？
0: 不是转学用，然后我现在想的是昨天那个派出所也说了一下，他说你最好是改一下，因为如果说孩子以后要参个军呢、啊、或者从个镇呢、啊、然后又上个国，
1: 但是你要改的话你这学籍啥都得跟着改。
0: 对呀、啊、我现在就是想咨询这个问题嘛，如果说
1: 是
0: 要改的话、
1: 就是、我先问一下，第一步派出所给你改吗？
0: 派出所他说是把那个出生证还有那个接种证还有那个出入院证明他改。
1: 然后就是教育局这个部分，教育局你已经上过的学我估计都不好改了，就看后面了。
0: 对呀、啊嗯、所以就是说嘛，一改全部都要改。然后就是咨询一下安老师，看这个有什么好的方法，对孩子以后没有什么多大影响，这个咱该怎么弄？
1: 行吧，我们一会儿先联系一下教育局，看看这个改动呢，对上学这个部分有什么影响哈、啊。实际上你以后要是工作了或者干什么，还是都是以身份证为准的。为什么？他到那会儿都不看你出生证啥的也。
0: 然后昨天到派出所，然后派出所那个说的是，他说如果说是孩子以后如果是从军呀、从政呀，这个东西肯定就是有多少有点影响，所以说我就是想，问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1: 行，我觉得只要证明一下他这个事儿是曾经有过什么，你把证明保存好，你上。

0: 等一下哈，我们导播现在，
1: 对，我昨天去到派出所，叫派出所给我打个证明，我说证明就是这个人是这个人，或者就是说你证明一下你派出所给我弄错了，但是人家还不给我打。
0: 啊，现在稍等一下哈，我们导播现在帮我们连线到的是临沂县教体局的工作人员啊，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咨询一下你这是咋弄哈。
1: 好，
0: 你好，是临沂县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吗？
2: 啊，是的。
0: 哎，咨询您一个事儿哈。
2: 嗯。
0: 彭先生啊，他的孩子是2010年出生的，然后2012年他转户口的时候，当时没注意，派出所把他的那个出生的日期给写错了，日子、月份应该都对着呢，就是日期写错了。
1: 月份都对着。
0: 啊，然后其他都对着呢。
2: 嗯。
0: 然后他这个小从小呢，他们也没发现，后来呢，这个最近呢，不是在上高中了嘛？上高中孩子，提供什么防疫啊那些，证明的时候才看到这个，要他从外地转回来，才看到当时的日期给写错了，日期写错了，现在跟这个派出所也沟通了，沟通就是说可以在能提供出生证明的情况下，派出所可以把他那个日期给改一下，改一下。他现在的疑惑是什么呢？他从小到大上学，这不是老有学籍的吗？
2: 嗯，
0: 这个学籍上写的这个日期和他那个出生证明的不一样，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改一下的话，他之前的学籍那个日子都不一样了。这个他就说这未来这个会有多大影响吗？比如说对于他上学啊什么之类，咱们先说上学这个部分吧。
2: 学籍是必须承认户口所开的证明。
0: 那
2: 如果他现在看他学籍，他能变更学籍上的出生年月能变更。
0: 如果派出所给他变更了的话，那我们后面呢就可以按照新的来填写，是吧？
2: 嗯，对。
0: 那之前的如果说不一致的这个学籍的一些材料，会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吗？
2: 呀，这是以后的事。
0: 对，
2: 咱们也说不准。
0: 我也，所以我就说要把这个证明保存好，是吧？
2: 嗯。

0: 他现在他可就可以把他的学籍户口弄成一致就行。
1: 对，
2: 我就是说，然后
1: 你
2: 他
1: 把
2: 这样一
1: 你
2: 提的
1: 从
2: 话，
1: 现在弄完之后，后面的是准确的就好了。
0: 啊，对。
1: 我觉得前面的影响应该不大，小学初中部分应该影响不大。
0: 因为学籍是跟终生的，学籍是终生的。
1: 啊，是终生的。我就说，如果现在要填的跟小学初中，那现在小学初中的就不太一样了，要再填写的话，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吗？
0: 他意思是，他要变更他的身份证号。
1: 他身份证上的日期，那要是，改变了他的出生日期的话，那身份证肯定是要换一个的，他有一个数肯定就不一样了，他的日期不一样了。那么这个跟之前的
0: 以
1: 学籍
0: 前
1: 就对
0: 的
1: 不上
0: 身
1: 了。
0: 份证号和他现在的学籍号是一致的，是吗？
2: 哎，就是说，那个小学、初中的那个学籍是那个2010年10月10号的，然后现在要改成10月1号的。
0: 啊，你只要把户口那个啥，你户口那块更改过来，你学籍这块也能更改。
1: 他
2: 我
1: 之
2: 得
1: 前，
2: 更改去哪个地方更改呢？
0: 你先到派出所更改，派出所更改了以后，然后你拿到所在学校，把派出所的证明啥给了学校，学校再往上上传，然后再经过教育部人家佐证，还有户籍科，人家都全国联网着。然后佐证了以后，你的是正确的，然后就自动通过了。
1: 他这个现在都是电子档案是吧？
0: 嗯，对。
1: 也就是说，这个派出所这个部分修改完了之后，然后再通过教育部门层层的上递，然后通过之后，电子部分就能改过来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对。嗯。
1: 彭先生，
2: 哎。
1: 这下听明白了吧？就是说你
2: 哎，然
1: 先
2: 后
1: 要
2: 就是
1: 先
2: 说。
1: 把派出所这个部分改完。
2: 哎，就是我先把派出所这个方面改完之后，我孩子不是在缴贝上的小学、初中嘛，然后就是说直接送到缴贝小学就可以了，是吧？
0: 啊，对，你现在不是准备升高中啊？
2: 哎，对，
0: 升高中，你在高中，你现在上高几？
2: 高一，
0: 才准备升高一啊？
2: 对，然后今
1: 他是
2: 天
1: 今
2: 就是
1: 年九
2: 说
1: 月份刚上高一吗？
2: 对，就是上学上高一嘛。
1: 新入学。
0: 你等上了高一以后再更改，因为建学籍的时候还必须和你的
1: 之前的是一
0: 种
1: 样
0: 草
1: 的，
0: 的也必须一致。
2: 哎，好，
1: 那他修改户口
2: 他这
1: 呢？
2: 不改的话，
1: 那他修改是现在改呀，还是上了学以后再改呢？
0: 上了学以后，
1: 九月份以后再改是吧？
0: 学籍都调档了以后，啥都学籍都弄好了以后再更改。
1: 然后再重新更改之后再去申请是吧？
0: 嗯，对。
1: 申请你比如说他现在上了高中，申请高，那这他之前的部分也要一个一个回学校去申请吗？比如。
0: 不用了，它是连续着。
1: 只要申请了这一个，然后其他的就全改过来，是吧？
0: 嗯，对。
1: 行，彭
0: 学
1: 先生，
0: 籍是一生只有一个。
1: 对，
0: 嗯。
1: 彭先生听明白了吧？
2: 哎，听明白
1: 先
2: 了。
1: 按照现
2: 我
1: 在的
2: 还想问一下，
1: 上了学啊，
2: 还想问一下，他如果说他这个不改的话，对以后有啥影响吗？
0: 他不改以后，我们
1: 他
0: 也
1: 现
0: 不
1: 在
0: 知道。
1: 呀，他现在我听了一下，就是出生证上不一样，他的户口啊、身份证啊和现在学籍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
2: 出
1: 后
2: 生
1: 面
2: 证
1: 的
2: 有
1: 将
2: 什
1: 错
2: 么？
1: 就错了啊，他就是
0: 那不就不用改了吗？出生证。
1: 对，我觉得出生证也没啥。
0: 哦，出生证一般不肯用吧？
1: 对啊，彭先生，你这个出生证，你不管以后参军干啥用出生证吗？
0: 哦，你不用那么麻烦嘛，就
1: 对
0: 是
1: 啊，
0: 现在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学籍啥都是一致的，那就行了嘛。
1: 对啊，他以后不管是参军呀、工作呀、考学，他用的都是身份证啊、户口本啊，用的这些东西。以前我跟你讲，彭先生，就是办独生子女证的时候用一下出生证。
0: 对呀、
1: 我感觉影响不大吧？你没有哪一个，你等着查一查，看办哪一项是要看出生证的。如果没有用出生证的，那你修改起来就没有意义嘛。我也帮你查一下，好不好？看看各种事儿，我感觉都用不着嘛。这你现在都不办独生子女证了，你出生证其实。只能说是到上户口的时候用一下，上完户口几乎就没啥用了。
2: 哎，好嘞，
1: 哎，好不
2: 就
1: 好？
2: 是想问咨询一下，问一下，如果说是，对以后没有什么影响麻烦的话，咱不
1: 行，
2: 改就不改了呗。
1: 好，那先这样，咱们这个非常感谢咱们临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哈，也给我们解答得很详细，好，谢谢你，哎。
0: 好。

0: 好，再见。嗯
1: 嗯嗯，
0: 行，彭先生，你要想改的话，刚才这不是也解答了，就是这个过程，我也帮你查一查，好不好？
2: 哎，好。
0: 我先帮你查一查，今天周五了，下周咱们再连线一下，我查完了，我跟你说一下，看对后续的哪些部分会有影响，好不好？
2: 哎，好。
0: 哎，
2: 好，
0: 查完，哎，我感觉影响不大，到时候我再细化一下吧。我刚才你说到了什么参军嘛，是吧？工作嘛，包括以后等等方面，这些我都查一下，好吧？我也，到时候我也跟人事部门沟通一下，看这个东西，到时候他只要不看你的出生证，就没啥用，知道吗？
2: 哎，我现在的疑惑，给你打了个电话的目的呀，也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对以后有没有什么影响？容易咱孩子嘛，是吧？咱把咱该做的个路给他铺好，对不对？
0: 对。
2: 不要说到以后，或者是窜进啊，或者从这样这个东西，我卡在这一块了。
0: 好的，我也仔细查询一下，下周咱们连线一下，好吧？
2: 哎，好好好，麻烦了啊，老师。
0: 对对对，他如果好多办这些事儿不用出生证，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2: 哎，对对对，我的意思也就是这个意思。
0: 对，他身份证你就是将错就错就完了，你反正这个错你说大嘛也不小，但是如果他只看身份证户口本就能把事儿，你学籍啥都是一样，档案什么都是一样的，对吧？你这个就没啥问题，除了个出生证嘛，其他全都是一样的嘛，是不是？
2: 哎，
0: 行，那先这样，我查询一下啊。哎，
2: 哎，好
0: 好
2: 好，
0: 哎，下周再给你。好的，好好，再见。嗯，
2: 哎，嗯嗯。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系心间。

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0，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魏先生的电话。魏先生你好。
1: 你好，安老师你好。
0: 哎，魏先生，你请讲。
1: 我是这个 T23号在209国道临沂县境内有一个超速违章。
0: 嗯。
1: 今天我们司机过去到那个交警队处理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个外地车要预约，预约到9月份。说预约9月份什么时间，他就说不上。说我们司机又说这个万一这个有滞纳金怎么办？那是滞纳金我们管不了这个事情。
0: 嗯。
1: 现在我们也处不了，处理不了。
0: 你们是要到现场处理吗？
1: 对，他这个12123上面显示的是要到现场这个处理。所以
0: 意思是因为你们是外地车是吗？
1: 对，我们说开的是外地车。
0: 车牌是哪里的？
1: 甘肃兰州的，甘 A
0: 啊，甘 A 的是吧？
1: 对
0: 啊，就是说外地车要到现场处理，意思是吧？就是就不能在网上处理，然后这个说是要预约，意思是还有很多牌子呢。
1: 哦，我不知道，我说这个外地，他说本地车优先处理，这个下一个月，意思是，先考虑这个本地车，然后再考虑外地车，是这样说的，意思就这个意思。但是现在我说，我们司机说，要是这个时间长了，万一滞纳金怎么办？他说。这个我们考虑不了这个事情，管不了这个。
0: 嗯嗯，你这超速是扣多少钱？扣多少分？
1: 扣3分，罚200。
0: 3分200是吧？
1: 对。
0: 行，一会儿你们去临沂交警队问的是吧？
1: 那不是，现在就咱们这个车管所，姚孟车管所这个。
0: 姚孟车管所问的是吧？
1: 车管所这个现在开了一个窗口，3号窗口。
0: 嗯，3号窗口是吧？
1: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外地车。是不是还要预约吧，还是怎么回事？就是现场这么出，以前没有考虑过，是没听说这个预约。
0: 现在有一些新的政策，对于针对外地车牌运程，比如说前段时间有听说，就是你比如审车，外地车牌呢，可能在运城不好审，就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新规定，就是你回你的车牌这个注册地去审去。
1: 对，
0: 这个可能也是跟新规有关系。一会儿我们和交警队联系一下，好吧？
1: 好的。
0: 我们和车管所，我们和宋警官联系一下，了解了解啥情况哈。
1: 谢谢。
0: 哎，行，一会儿联系到了我跟你接进来哈。
1: 好，谢谢。
0: 你们是这个车牌是什么意思？是老在运城跑呢，还是路过运城的？
1: 不是，最近这个多半年都在运城。
0: 最近多半年。就是他不是说固定在他，你比如说他就是在运城跑的，只不过是车牌不是运城的，还是他本身就各地跑，然后呢是最近在运城跑的多。你这大概什么情况？
1: 最近呢，这个我看从这前半年吧一直在运城。
0: 哦，行，好的，稍后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交警队哈。
1: 那我现在挂掉电话吧，是？
0: 对，先挂了，一会儿我联系到了，我给你接进来哈。
1: 好，好，谢谢。
0: 哎，好，再见，嗯。

0: 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4，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稍后呢，我们来，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车管所的宋警官吧，然后给我们解答一下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是不是跟这个新规啥的是有关系，是吗？
1: 您说话，
2: 说话，
3: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1: 追踪真相，
3: 不畏艰难，
4: 问题发生，
3: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王妮装裱说话说，安老师早上好，打卡签到，哎，你好。来，竹畔阳光说，你好，为什么喜马拉雅听得好好的突然就没有了啊？9:31现在有了哈，现在大家用手机听信号怎么样呢？刚才云楼公也在说，我们已经处理好了哈，后台已经处理好了，大家用手机现在可以正常收听了哈。涛声依旧说，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等我的节目一上完就不是早上好了，就是上午好了哈。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2: 无畏艰难，
3: 为您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51，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云楼公说啊，现在好了，对，我们刚才呢处理了一下，应该是收听，就是用手机来收听是没有问题啊。

0: 好，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一个热线啊。你好，这位听友。
1: 哎，你好。
0: 哎，你贵姓啊？
1: 哎，免贵姓柴，火柴的柴。
0: 好的，柴先生，你请讲。
1: 哎，我反映一个就是房产证办理的问题。
0: 嗯。
1: 我是2019年在那个河津市阳光家苑购买了一个，购买了一个商品房。
0: 嗯。
1: 应该是河津市安华建筑公司的房产。
0: 嗯。
1: 然后二零二一年还是收的，大概收的房吧，应该是好像是收的房。
0: 嗯。
1: 然后到目前为止，反正是我每年都催，每年都通，每年都告诉我说马上就办了，但是在目前为止我也没有接到办的那个通知。
0: 嗯。还没办下房产证是吧？你们是整个小区都没办下来，
1: 对对对，
0: 还是有部分没办下来？
1: 你还是有的都已经办下来，但是为什么不知道？刚开始我们问的时候，因为我这个楼也属于前面的嘛，就是3号楼。
0: 嗯。
1: 就是他刚开始办的时候，就是办了一二，就按这个一二三往后面办的了。
0: 嗯嗯。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办着办着把我们就停住了，然后现在又不给办了，现在。
0: 哦。
1: 然后我都联系2-3年，每年联系的时候都是，每年打个电话，他告我说尽快办，马上办，办的时候马上通知你，就这里就。反正每次都是说2-3个月就给你办了，反正但是就等了这么几年也没办成。
0: 嗯嗯嗯。你也不知道原因是吗？
1: 不知道什么原因。
0: 行。
1: 这老问的话就说办的人太多了，怎么，反正就是拿各种理由推你。
0: 啊，这跟多少没关系，是跟他们手续全不全有关系。嗯。
1: 对对对。
0: 行，那先这样，我记下了哈。今天节目时间快到了，一会儿我们节目完了以后继续了解这个事儿，了解清楚了我们会给你回电话，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哎，好的，好，再见。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那这问题我们也记下了哈，到了我们了解一下吧，下周跟这个听友来联系哈，应该是有什么手续未不全哈。接下来是律师节目哈，律师帮您办，有些什么专业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律师的，下个节目拨打我们的热线。好的，下周我们再会。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要去哪玩？
8: 他跟谁出去玩？
9: 他穿什么出去玩？
8: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8: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9: 他会不会拆家？
8: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在1019。

0: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8月21号星期五，周末了，各位祝大家周末愉快。每次到今天呢都感觉特别特别开心啊，一周忙碌的工作完了之后呢，终于可以放松两天了。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呢全天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是23度。到了明天呢全天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5度，最低温度是24度。好，再来。

0: 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大家有任何方面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来交流，或者说呢，有哪些法律知识想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探讨的，也都可以打电话。婚姻家庭、财产纠纷、借贷担保，还有劳动合同啊，包括呢就是工伤保险等等啊，方方面面的和大家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我们的律师。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姚楠楠姚律师。姚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
0: 好的，姚律师呢也是上节目，虽然说呢就是上的比较晚，次数不是很多，但是呢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支持和喜欢。我问姚律师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这么喜欢你，经常在后台夸你，你觉得什么原因呢？
1: 节目主持的好
0: 啊啊，是我的原因吗？
1: 是的呀，每次主持人都把哎呀，就是先不说自己怎么样，主持人先给了我巨大的信心，
0: 啊，你看，这就是为什么姚律师这么让人就是喜欢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永远这个功劳都是别人的，其实呢自己付出了很多，然后不在这块商业互夸了啊。姚律师呢专业是非常不错的啊，也是啊，就是私底下呢有一些亲戚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也经常会推荐给这个姚律师来帮忙去解答。给大家的建议呢也是非常的中肯，听过节目呢也知道姚律师呢逻辑思维非常的清晰，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呢也都比较务实一些，非常的好操作。所以呢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给我们留言打卡，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支持一下姚律师。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周五早上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我们来看一下清风微徐依然带着音效来了啊，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滴。哎，好嘞，收到你的打卡了啊。好，北向专业胡伯丙斯，徐宁老师律师上午好，北向村送货的路上打卡签到啊，今天去这儿了，每天还换不同的地方是吧，辛苦了。这两天的天气有一点点热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多喝点水。好，来看一下这个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姚楠楠律师周五早上好。你看这位听友的这个态度啊，直接点名道姓，多好，周末愉快，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好嘞，我们也收到你的这个打卡签到了啊，非常感谢大家，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和收听。好的，我们的热线的持续开通，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来拨打电话。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金阳留言啊，好半天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买了一套顶楼的二手房，办理了过户手续，在物业交割阶段，2026年5月21号我请了一个师傅检查房子，发现入户门的墙体开裂脱皮渗水，楼顶的墙体开裂脱皮渗水，室内的天花板顶呢有开裂，还有翻新的痕迹，中介及卖家呢没有告知。看房的时间呢是4月15号，他是5月21号的时候请的师傅看的，他说看的时候呢，外墙还有入户门墙体呢没有看到有渗水脱皮开裂的情况。他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能申请解除买卖合同吗？嗯，姚律师。
1: 嗯，如果说在当时第一次查验房，卖方来给大家介绍房屋情况没有如实告知，然后现在导致你有一些重大误解，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比如说房顶啊，还有漏水这件事情维修不好，我们确实不太愿意的话，可以要求解除房屋。
0: 对方会不会说，就是我当时给你的时候你没有提出异议啊，已经过了有快一个月的时间了，你突然说有问题，那不会是运城雨下的多出现的问题吗？
1: 这里就是说要有一个细节来跟对核实一下。
0: 嗯，
1: 就是说因为他在5月份的时候，就是隔了10来天之后专门找专门的人，就是专业人员来看。
0: 嗯，
1: 那么这次去看的时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去看的？
0: 嗯，
1: 是因为自己要装修了来评估一下呢，还是说在这个，因为他现在还是在物业交接的过程当中嘛。
0: 对对对，是的，
1: 相当于是这个我的理解是他们的这个合同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履行完毕呢。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疑问事实，你们赶紧的去应对一下，或者说是去交涉一下，
1: 嗯，
0: 实在不行抓紧时间，肯定费用应该是没有付完的，
1: 嗯，
0: 赶紧趁着，就是因为房子是个大事情，
1: 对
0: 啊，
1: 价格主要太高了啊，
0: 是个大事情，
1: 对，
0: 所以趁机综合的考虑，要么就利利索索的赶紧要求解除，基于这个事实的就是当时的告知情况不明确，
1: 嗯，
0: 或者说有发生的变化，我们没有办法来进一步的去要，赶紧，要么就是说，哎，来好，你是给我修补好呢，还是怎么样？
1: 哎，对，是，这就看自己的选择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感谢大家一大早这个打卡和签到啊，不管大家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有问题的话呢，或者说呢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打卡就可以啦，或者说呢直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乙是秋，他说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想和解，可以委托律师吗？如果说呢和解成功了，付一笔律师费就行了吗？如果和解不成功的话，可以用这个律师作为我后面起诉要找的律师吗？没说啥事儿。
0: 嗯，在这里其实这个朋友问的问题非常好，
1: 嗯，
0: 他是问出了一个律师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对，
0: 通常情况下进入诉讼阶段，大家都知道可以委托律师，那么在之前的这些环节，比如说谈判的环节、调解的环节，可不可以委托律师？当然可以，因为前期律师也不希望，其实也是想定分止争，不是一定要把事儿都推到法院的。前期的它实际上是属于一种非诉业务，是可以的。而且通常情况下，老百姓可能认知上面不够那么的全面，恰恰是前期去进行谈判的时候，谈判也是有技巧的，谈判它也是有法律依据和一些艺术在的，如果在前期能够化解的话，实质上也节约了成本。
1: 嗯，对，所以呢不是每个律师他都会把这个案子往就是这个诉讼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推，真的吗？
0: 嗯，至少我是这样。
1: 所以呢帮大家就是问出自己的心声啊，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走这条路呢，很多人已经是迫不得已了，就是我们有时候呢遇到律师能够在前期给予更多的这个引导啊，或者说呢前期如果说呢能协调协商解决好的话，其实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降低了很多的成本了。
0: 因为律师的工作本，我的理解是啊，律师的工作本质上是替当事人解决问题。
1: 对，
0: 既然是解决问题，调解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所以也应该积极的去尝试这样的方法。
1: 嗯，
0: 当然他调解不成，因为调解它是个双方自愿的，如果说调解不成，我们再进入诉讼程序它也不迟。同时我为什么说建议大家可以尝试找律师也好，或者说找亲戚朋友有中间人来调解，为什么呢？只要调解就有对话，只要对话，那么大家的差异在哪，争议的焦点在哪，它其实是能提前暴露出来的。反而这样子的一种前期举措，对于进入后面诉讼律师的预判或者说案件走向是有很好的辅助和那种前期的帮助作用的。
1: 嗯，对，是的。而且呢我个人感觉，就是如果真的要调解的话，其实请律师我个人感觉会更好一些，因为亲戚朋友的话他一定会有这个情感的倾向性的，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你至于跟他谈判的时候那个点很重要，就是哪一个点能够说到他心坎里，能够拿捏他，能够知道他，让他知道是非对错以及承担的代价，其实这个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专业知识的啊。所以有基于这些的话，我觉得就是对于律师来说呢前期调解会更好一些啊。来看一下云远说，主持人好，严律师好，打卡打卡，对不起我发音不标准，他姓姚啊，女赵姚，姚律师啊，不是严律师啊，他想咨询一个问题啊，我先看一下，然后呢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回答云远的问题哈。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

0: 姚楠楠律师，职业十二年，担任多家企业法律顾问，化解集体纠纷，代理各类刑事专业案件，获得当事人的好评。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北。
7: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1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姚楠楠，姚律师。姚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云远的问题啊。他说呢，买了一楼的房子，入住的时候发现负一楼的高压变压器产生的震动声音特别严重，找物业也不解决，怎么样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姚律师。
1: 嗯，首先变压器它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建筑物，所以说对于住宅楼里面有变压器，尤其是在负一层地下室这个层面有变压器的话，它的要求是很严格的，除了这些消防或者说是电力部门特殊的批准之外，就是在管理上面，在建设的时候，比如说要有一些基础就是那个防护呀，这些都是要做的，因为它也比较危险嘛。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一下这件事的责任主体是谁。如果说就是通常负责小区公用设施设备运行的是物业，是物业公司。
0: 对，
1: 物业公司对这个变压器它存在着一个基础的管理呀、维修维护的这种作用和功能。

0: 所以首先还是要找物业来谈。找物业来谈的话，关键就目前而言的话，把变压器移走，我觉得可能性是不大的。而且人家能在负一层去建设出来的话，应该只能说是推测哈，咱们是按常理来推测的话，可能各种手续是完备的。我们推测这样手续是完备的情况前提之下，要求物业目前能做的事情，可以对噪音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些基础的维护，或者说是采取隔音呀、降噪的这种措施。
1: 对，
0: 如果实在协商不了的话，再进入诉讼。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前期的话，可以建议这位朋友做一个取证。就是说在不同的时间段。因为他变压器，它到底是不是是24小时的，还是说哪个时间段它的噪音非常大，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取证过程，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做一下的。
1: 先做这个取证，然后再沟通啊。当然了，就是目前呢，我们从这个法律上就是有这个解释，但是呢，不知道现在你们小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首先呢，就是它这个声音到底有多大，什么时候特别严重？
2: 对
1: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它这个手续呀，包括你是哪一个小区当中的物业，他说他不解决是。怎么个不解决法，他是怎么给你回复的，其实这些呢我们
2: 都
1: 需要，对，都需要了解一下。所以呢，就是你要是有更细节的一些信息的话，可以跟我们来沟通一下，我们再来给你判断下一步该怎么做啊。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1019资深评论员留言哈，希望大家呢能够讨论一个问题。如果说呢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还有相关的法律问题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我们节目时间段呢会持续的开通热线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好，来看一下资深评论员，他说我想问个事儿啊，看看大家怎么看。早上呢，我跟着前面两台车右拐的时候，有一个人他从右边往左边走，骑着电动车逆行直行。当时呢，我车窗开着，我听见他说：“不是说拐弯让直行吗？咋一个个的都不让？”他说他骑电动车还带了个人，还没戴头盔。他说想让大家怎么看？姚律师你怎么看呢？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啊。我先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啊。我感觉啊，就是没必要讨论为什么的，我觉得他没素质。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姚律师你怎么看？
0: 就是首先我一下被这个问题就是
1: 困扰了，是吧？
0: 笑到了。就是这个笑的话，其实是我觉得就是非常有趣。首先这位朋友我觉得他其实是有规则意识的。
1: 对
0: 他能问出这个问题，说明他其实是有一个规则的意识在。
1: 对，
0: 同时的话他又对这个社会有特别美好的期待，
1: 对，
0: 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规则。而且你看啊，他其实强调了几个点，他还带了个人，他还没有戴头盔。
1: 对，是的，
0: 试想他内心是多么的对这一些事情有一种深恶痛绝哈。
1: 对，
0: 其实说明他对公共安全或者说是基本规则是绝对有一个期待的，对社会也有期待。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点是什么，只能呼吁大家真的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进行保护和负责任。
1: 对，是的。其实呢，明显的就能够感觉到对方他首先是逆行，都知道就是刚才1019评论员他说的这个路线是什么样的啊，就是右拐，刚好碰到这个应该是右侧这个绿化带，本来是也是右转的，然后呢有一个电动车逆行过来了。其实我个人第一感觉真的是觉得这个人太没有素质了，就是首先呢你自己不遵守交通规则，你还期待着就是我在错的情况下你们还得让着我，
2: 对，
1: 按照这个对的法律来依据我的这个路线走，这个是不可能的啊。另外一点，我觉得姚律师说的非常的好，就是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和安全负责任，不要到最后出了事儿，你再搬出什么直行让拐弯啊，没用的啊，错的是自己。好，我们来看一下云远，刚才又补充了一下，他说是24小时低频震动。
0: 因为噪音污染它是一个比较隐晦的影响，尤其是低频躁动，对人的这个身体健康确实是有一定影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个人建议，做以下几步吧，先做以下几步。第一个，对低频噪音的这个时间段，就是你自己还是要录下音的，这是就是做基础证据这块还要有。然后同时你跟物业的交流可以考虑录音，或者说是以发书面的形式。就是为什么作为业主，作为一楼的业主，作为直接受直接影响的这个业主的话，我要求就是我是有权利要求物业对这个噪音进行一个。

0: 隔离呀、防护呀、降噪的措施采取的。你可以给他发书面的东西，因为这也是一个维权的举动之一。
1: 嗯，
0: 然后跟物业其实在交流的时候有这几个方向要关注一下。
1: 嗯，
0: 第一，他是纯扯皮的不做，还是基于就是说因为钱的原因，或者说他认为不是他管理的原因，因为变压器这个东西虽然在物业的这个公共管理区域的范围内，但是它还是一个特殊的建筑物，它很有可能是需要跟电力部门或者说其他规划是有关系的。
1: 对，
0: 这是一个物业。同时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不知道咱这个小区多少年了，跟开发商有没有必然的关系，这个还真不一定。
1: 嗯，
0: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你直接找物业这块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没错的。
1: 对，是，如果说呢，你就是明白了这个姚律师的这个就是建议的话，可以先尝试着做一下，或者说呢，你可以留下你的电话，我们到时候呢也跟物业沟通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好的，
0: 补充一下，主持人，就是说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变压器它其实是这个不精准啊，我必须得说这个不精准，是我经验判断。经验判断应该是。变压器的话，它其实还是有一个调整运行参数的。
1: 嗯，
0: 可能物业的工作人员不具备这种操作的能力，或者说它其实是不具备的。所以说这个部分，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需要电力部门的协调和沟通的。他可以跟物业来谈，在一定程度下，他也可以向电力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件事儿，问问专业的电力部门对这个，比如说参数能改变或者什么，这不直接就解决问题了。
1: 对对对，是，哎，这个确实是一个办法啊。因为呢，就是如果说他这个比如说在负一楼安装这些设施，它合理合规的话，其实应该会考虑到它这些就是噪音的问题的，所以可以来沟通一下啊。好，后续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说。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没有名字啊、这个头像呢是这个浪浪山小妖怪当中的这个猴子，他说呢，学会幸福者退让原则，让自己能看开多好啊。就是说这个这个什么直行让拐弯的这个啊，其实确实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话就是做好自己，但是呢真的我觉得作为节目的责任来说的话，也是有必要跟每一个人说一下，遵守交通规则，对自己的人身安全负责任啊。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云远又补充了一下，说买房不到一年的时间，低频震动检测费用呢需要7000块钱，电力部门呢也到了现场也不管事儿。他说好的，谢谢姚律师。哦，电力部门也已经反映过了，目前的是不管事儿，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跟物业部门，就是说首先明确责任主体，跟物业深度的交流一次，如果说实在没有一种可务实的或者说实操性的降频降噪的这种措施的话，那么它已经有降噪的这个东西，就是噪音污染的这个数据在的话，那么就只能进行诉讼。
1: 进行诉讼是吧？
0: 对，因为有一些事儿，就是说通过协调或者说是多次沟通，第三方介入是能解决的，而有一些的话就还真的只能进入到诉讼程序当中来解决了。
1: 对，行，云远，不知道你听明白了吗？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卡在这块的话，可能就需要诉讼了。我问姚律师两个问题啊，就是诉讼过程当中，第一个就是能帮就是我们这位听友争取到什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当时买房的话，我觉得这个低频震动的话应该是对一楼的住户就是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影响，他当时就是卖房的人也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然后这个算不算是一种过错？就是诉讼的话会要不要把他也带上？
0: 这里面是两个问题，你问的问题是两个层面。
1: 对，
0: 第一个问题是就目前这位朋友他要主张的权利的话，首先第一个是因为我们不可能离开房子嘛，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要求物业进行降噪，或者说是进行对这个噪音污染进行一个降噪处理，或者说是挪移，这些权利都是可以主张的。具体要怎么样可以到时候再具体的协商哈，就再精准化，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个层面。
1: 对，
0: 第二个的话，因为在这个层面上你肯定是有一些支出的，包括在这件事情上可以提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他可能没有那么多啊，就是不要觉得这个啊好像就多么大的金额，不是，它只是你权利主张的一个层面，
1: 对，一种表现
0: 啊，只是一个层面，但是他不要指望着太多。另外一个的话，关于卖房对于这个部分有没有，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来源于开发商当时建设规划的时候，这个到底是不是合适的。

0: 所以在这个之前可以真的要求物业部门或者说要求开发商提供你们当时设计的这个电路设计就是一些手续，就是合规性或者说人家能够在这儿建的一个基础报备啊，这些都要有，因为它变压器它不是别的，它不是拉个线路，
1: 对，是的，把这些工作做了，然后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起诉，
0: 对，
1: 对，这个是目前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合适的一种途径吧，
0: 因为这个因为涉及到变压器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你什么东西坏了，它给你修一修补一补就好，它变压器它涉及到可能是整栋楼甚至是整个区域，所以说它你让它立马给你挪过去或者我觉得其实是不现实，降噪找到责任人，找到责任主体，然后给你降噪，把这个日常生活的干扰给你降到最低，去弥补了，这是比较务实的，
1: 对，是的，所以给你的建议呢就是咱做好准备，就准备起诉吧，就是不要后续再持续的影响咱们的生活了，因为买房不到一年时间一直在受这方面的困扰，所以时间也比较长了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8，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姚楠楠律师执业12年，担任多家企业法律顾问，化解集体纠纷，代理各类刑事专业案件，获得当事人的好评。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
3: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5: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4: 熬夜游戏
6: Lady，
4: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里面不学的烟雾。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见往知来，寻根五千年中华文明，宝藏运城。
1: 我是广人王庙，住在芮城县的龙泉村。我在这里待了1000多年了，因为庙前有个五龙泉，百姓也叫我五龙庙。当年人们对我虔诚膜拜，秋风祈雨，感恩护佑。可是现在这里的泉水早已干枯，没用了，唉，没用了。
2: 谁说没用了？今天啊，我就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下这位老朋友。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广仁王庙。
3: 这儿看着也不大呀，
4: 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大家可别小看了这座庙，它是中国现存的4处唐代木构建筑之一。它的正殿是一座典型的唐代建筑，不仅是河东一带唐代建筑的孤立，更是我国唐代道教建筑的孤立。
5: 哦，唐代建筑有什么特点吗？
2: 大家来看，它支撑房檐的斗拱非常大，结构也非常的复杂，4个屋檐宽大高挑，每个角向上翘起，这样不仅屋顶更加结实，外形舒展而不张扬，也有唐代开放活力的风格。而且庙里没有一根立柱，全靠斗拱和横梁支撑，是唐代建筑师们智慧的结晶。
6: 2001年，广仁王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遗世独立，历经千年，与闹

世中享一方清净，用一卯一榫凝结中国人民的智慧，诉说中国古建筑史的筚路蓝缕之功。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3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个最新的路况。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接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事故的原因，绛县西、园区西、华丰收费站往河南方向入口封闭。好的，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最后呢，我们就是在广告时间段呢，就是也和姚律师商量了一下，云远这个朋友啊，其实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就起诉吧，就是收集好自己之前检测的东西，包括呢就是收集各方面的证据，然后呢咱们就起诉，因为呢目前这个办法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可行一些的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4，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后台美永发美业他说，您好，我们三个人合伙开了一间民宿，其中 AB各出资65%，占股是37.1%，是民宿买房的钱。C 出资45%，占股25.7%，是民宿装修的钱。这个分比是有字据的，然后呢 ，A、B、C 三个人签名也是有的，但是呢，字据上并没有写明出资的钱用于哪里，只写了占比。如果现在不想干了，想走法律程序，这张字据会起效吗？C 的装修费大概率会怎么判？我估计这个朋友应该是 C。
1: 嗯
0: 嗯，
1: 不一定
0: 啊，也不一定是吧？哦，对，
1: 因为他
0: 也有可能是权益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嗯
1: 嗯，首先啊，只要大家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
0: 嗯，
1: 有自己的签名，是真实意思表达，
0: 嗯，
1: 不存在着胁迫、欺诈的这种情形在的话，它是一定有法律效力的。
0: 嗯，
1: 所以说这里面也提醒大家，尤其是合伙做生意啊，不管是怎么样经济活动当中，
0: 嗯，
1: 一定要把意思表达清楚，是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那么它就有法律效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刚才这位朋友来提问的话，嗯，意思就是说，你们光写了占比、投资金额和占比份额，
0: 嗯，
1: 但是没有把钱用于哪里
0: 写清楚
1: 、嗯。但是实质上在合伙上的话，要么你们就补充，
0: 嗯，
1: 把这个事儿说明白，然后我们补充一下，做一个证据上的一个补充吧。
0: 嗯，
1: 可能不一定啊，这就看你们关系现在到哪一步，或者说大家是怎么认这个事儿的。
0: 嗯，
1: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其实单纯从刚才你所展示的这份协议来说的话，那就是按这个比例来分就好了。
0: 嗯，
1: 按这个比例分担风险，分享利益就可以了。
0: 嗯，
1: 哦，
0: 我之前听有的律师说，如果说呢你们几个人合伙的话，要是有人没有缘由的单纯想退伙的话，这个是不允许的，是吗？
1: 这跟他们约定有关系。
0: 嗯，
1: 有一些就是民事活动当中一个最核心的原则，
0: 嗯，
1: 有约从约。
0: 嗯，
1: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大家如果说，比如说在一开始就是一些特殊嘛，说哎你不能半路退出，你半路退出我们这资金链断了。
0: 对对对，
1: 这是很经常的。所以说，
0: 嗯，
1: 如果一开始大家就说了，哎，比如说两年之内，或者说什么一个情况之下，
0: 嗯
1: 啊，生意达到什么程度之前，
0: 嗯，
1: 你不能退伙，谁都不能退伙，
0: 嗯，
1: 那么你退伙的话，你来承担违约责任就好了，你把钱比上，
0: 嗯，
1: 这是一个有约从约。
0: 对。
1: 第二个是，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约定，
0: 嗯，
1: 我来去退股，
0: 嗯，
1: 我来去买卖我的股份，这是我的合法权利啊，
0: 哦，
1: 这是我的权益。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只不过是其他两位有优先购买权。
0: 啊，哦，明白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永发美业，他说，我是谁？我能退吗？我这个钱能退吗？
1: 你现在是想退伙
0: 啊，
1: 哦？然后让人家两个人把你的钱退出来
0: 啊？哦，
1: 当然可以退，但前提是，
0: 嗯，
1: 大家对这个经营状况要有一个清算，
0: 嗯，
1: 你再退。比如说挣钱了的话，你可以退，
0: 嗯，
1: 然后如果你只是说我想把我的本金退出来，
0: 嗯，
1: 你的30多万钱40万吧，就是这不管你多少钱，
0: 45万、嗯，
1: 你要把你的这个45万的钱款退出来的话，
0: 嗯，
1: 除非人家两个人自愿愿意，否则的话必须是经营过程当中大家清算了，是挣钱了是赔钱了，大家按比例往外提就可以了。
0: 哦， 就是不能是挣钱的话，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赔钱的话，你总不能说都赔钱了，然后我还想保本，那
1: 这
0: 个就不是合伙生意了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8，有问题的话可以问问题啊，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们来互动，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姚楠楠姚律师，姚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不管大家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啊，迷你留言他说，你好，糯玉米提车一周被追尾了，对方全责，后尾灯保险杠需要更换，然后后背门凹陷，对方不同意更换，请问这种情况我可以强制要求更换吗？更换后能申请折损费用吗？
1: 不能，
0: 不能。
1: 这里面是这样子的哈。先看对方的保险是什么。因为他提车一周，你看那个因为是啥，交强险对于这个财产损失这块的话，它的费用比较低。费用是比较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首先保险针对的是什么？就是包括法律吧。法律有一个原则，是我来弥补你的损失，而不让你在这个损失上面去获益，这是一个基础原则。这是一个基础原则。在这种情况之下，保险杠可能能维修的话，首先在正常情况下就是按维修走的。就是能修的是修，不是我必须得换新。这个道理是在这儿，就是我觉得大家是把这个背后的逻辑道理弄清楚之后，就知道怎么样处理更好了。当然你自己就觉得我是个
0: 新车太新了，因为只有一周嘛，
1: 就很糟糕哈。
0: 对，
1: 那同样的话，对于这个车损问题的话，其实在实践当中，车损问题是一个大家非常非常关心和特别在意的点。
0: 从咱们节目开播到现在，已经很多很多听友问过，就是这个折旧损失，包括打电话也问过。
1: 确实在诉讼当中，对于折旧费用的话，它几乎是不支持的。只有一些特殊车辆，咱一般老百姓可能都达不到这个特殊车辆。
0: 比如是哪一些比较特殊？是刚出 4S 店门就被撞吗？
1: 不是，它是真正的是属于一些就是保价车，就是那种古董车，类似那一类的了。
0: 明白了，那一般老百姓其实接触不到的。
1: 咱们现实生活的，所以说，我这么多年的诉讼当中没有支持的。
0: 没有支持的，那
1: 是不，确实不，就是关于这个，尤其是有保险公司的，更不会。但是你知道吧，如果说是涉及到个人，对，就是有一个支持是怎么给，保险公司肯定是不在这个层面上赔的。但是有一些出事的那个肇事者，可能心里面上面觉得过意不去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些是看个人的了，就是你碰着什么样的人了。
0: 对
1: 啊，但在法律层面上面的话不。
0: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你像这个车受损之后到底是修还是换，它这个依据是啥呀？
1: 所以就是正规的 4S 店或者说是这个正规的会有也有车损鉴定。
0: 就是不能够光说我的意愿。
1: 对，
0: 如果人 4S 店建议换呢，
1: 那 4S 店建议换的话，它也是要有不能说是啊，我直接开一张发票就行了。他肯定要有这个维修的，就是照片。
0: 对。
1: 然后达到什么程度了，或者啥是有的。你说有一些他就断裂了，或者他其实修不好，没法修的那些，那这个就是应该换的，那他就是应当换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顺其自然说，主持人好，存款没有身份证，本人去可以存吗？超过50000块钱，存款没有。

0: 身份证儿，你看你去拿，你要是去这个就是机子上存的话，就是不到柜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啊，存款好像不限制。
0: 对，就看你取款的时候，其实，在机子上取拿着自己的卡就可以了，也不
1: 对
0: 需
1: 呀。
0: 要身份证，你只要不去柜台就可以啊。去柜台的话，但是我觉得你只要是自己的钱、自己的卡，然后呢，你拿着身份证去办呗，就是到柜台就
1: 对
0: 可
1: 呀。
0: 以啊。如果说呢，就是身份证不在跟前或者怎么样，那你就可以那什么，在机子上取就可以了啊。好，来看一下这个 A。运城宇卓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他说，如果不同意维修怎么办呢？就非要换？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
1: 啊，首先是这样子哈，换是可以的，因为我的车，我想让我的车
0: 就是
1: 精
0: 维
1: 致一
0: 修，
1: 点、漂亮一点，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对。
1: 但是这里面就是说，有一部分的损失可能确实是自担的了。你如果能接受这一块儿，你该换换。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一个个人选择，有一些。客户呢，他就是会觉得说是，哎呀，我必须，我已经被撞了，我是受害的了，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我就要求所有的费用我是不担的，当然这个主次责任。

0: 是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啊。缘分天空说，雨都去中心医院坐几路车？要是新院的话，坐15路车啊。刚才广告时间段，我和姚律师共同查了一下，就是坐15路车就可以了啊。好的，那如果说呢，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和疑问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姚楠楠，姚律师。姚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么一个问题，唐吉科德他说呢，我妈这阵子呢被忽悠洗脑去办理了新卡号，并且呢转账成功了9万块钱，其中的1000块钱是给她的好处费，并且呢还手写了一份保密协议。目前呢人已经被拘留了，拘留通知书的罪名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前几天呢家人咨询过律师，费用大概是2万，如果人要取保候审的话，还要好处费去打点人际关系，这正常吗？如果不请律师的情况下会怎么判？家里情况不太好，这个钱有必要花吗？我想首先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不要琢磨着打点人际关系，你先看看自己做了什么啊。
1: 嗯，
0: 好，这个事情要律师来解答一下。
1: 首先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断卡行动哈，因为很多家庭都被就是电信诈骗这一类的钱，因为网络上钱一转账立马就很快速的就会被走了。我们经常代理的电信诈骗类的案件会发现这个好多层级，钱一层一层的转，那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就是提供了银行卡和身份证。所以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如何不要为亲戚朋友，也不要为陌生人，更不要为，主要不要为陌生人，亲戚朋友也不行，就是身份证银行卡坚决不外借。坚决不外借。还有做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就是什么，不要觉得说哎朋友只是让我帮忙转个账。
0: 对，
1: 转个账的时候要问问是干嘛的，他自己就有卡，为啥不转，为啥不用自己的卡呢？有的时候你这个帮忙转账，你就可能成为了一个帮忙协助犯罪了。你说你并不是，你没有诈骗的主观故意，但是你的行为确实又协助了把钱财转移到了犯罪分子的手里。
0: 对，让这些无辜的人这个钱财呢就是无端的流到别人的账户当中，
1: 受损了呀。
0: 对，是的。
1: 所以说抓你冤枉吗？不冤枉。关键是什么？你还获益了呀。你收了1000块钱呀。你获益了，你不是没有获益。
0: 对，
1: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现在其实就主要是针对电信诈骗，就是除了盗窃之后把那些隐藏了那种实物常见的，最主要的这几年的话涉及到电信诈骗，提供银行卡提供身份证这一类的话，就会被定性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它跟什么是这个判多少判多长跟什么是情节有关呢？我给大家普及一下，我觉得是有助于大家来理解这个事儿的。做这件事儿做了多久，然后你转了多大的金额，你的次数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获利了多少。你想想你不停的来转，然后你不停的获利，你的主观恶性是不是就大？
0: 对，
1: 罪责刑相适应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主观恶性，行为的危害程度密切相关。
0: 对，
1: 你的恶性大，你的危害程度多，你损害了很多人的金钱利益，然后你自己又获利很多，那肯定必然判的多了。这是第一个层面，知道一下我们确实犯罪了，然后汲取教训，以后坚决不要做这个事儿，接受惩罚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必须要说一下，一名真正的律师绝对不能承诺结果。我们可以对我们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尽全力用法律为你提供法律服务可以保障，但是结果不允许承诺，一是违反纪律，同时这个说法就不客观。还有更不要去听信大家所说的来找一点关系来就给你取保候审怎么样的。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很多时候表达这样子的话，他其实就是关心则乱啊，利用了家属这种关心则乱的心情来做。但其实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一个刑事案件它所涉及的环节是非常多的，公安侦查、检察院 批准逮捕，然后进行起诉到法院去判决，这是一个国家的三部门机关共同联合办案，然后来处。

0: 处罚一个犯罪分子，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一个这样子过程。
1: 嗯，
0: 你说取保就取保了，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他不是这样子的。不要轻信，千万千万不要轻信这样。
1: 嗯，
0: 同时我必须得来呼吁一个点，审慎的甄别律师的话语。
1: 对，
0: 这个也很重要。
1: 对，其实咱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了很多次了，就是所有的这个正规负责任的律师，他是不会诱导你去额外的花钱去打点什么，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不会承诺百分百怎么样啊，因为这对方手头的证据包括你手头的证据，这些很关键，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也想问一下姚律师，你像他这个转了9万块钱，获利是1000块钱，像这么一个问题的话，他说这个费用大概是2万，就是按照咱们运筹的这个市场价的话，要打这个案子的话可能是什么情况？
0: 是这样子的哈，
1: 嗯，
0: 收费标准的话，我们山西省物价局对于律师行业是有一个规范标准的，
1: 嗯，
0: 差不多刑事案件一个阶段的话，市场报价差不多，确实就是单人单案，单人单案比较简单的话，2万块钱人家报价其实并不多，就是这个是正常的市场价的，
1: 嗯
0: 啊，但是只不过就是说在这里面还是要讲一个点哈，
1: 嗯，
0: 自己要明确一下，
1: 嗯，
0: 去花钱找人办事或者是这些去做一个不合理的事情，它本身就是违法违纪的，违法乱纪的哈。
1: 对，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不请律师的情况下会怎么判？家里情况不太好，花这个钱有必要吗？其实这个和请不请律师就是不影响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你的犯罪过程，不是说要不要律师的情况。嗯，有了律师的话就会有人帮你走这个流程，然后就是
0: 维护你，该
1: 对
0: 该把该你就是这么讲吧，
1: 嗯，
0: 你哪里错了让你错得明明白白，
1: 对，
0: 但是你哪一些是有利的，对于你有利的，在法律情节上应该给你从轻判决的，比如说你这有1000块钱的获利，
1: 嗯，
0: 你该退就退，
1: 对，
0: 退了只会有好处。
1: 嗯啊，对，是的，它是这么一个关系啊。还有呢，我觉得就是要不要请这个律师，我觉得有必要，刑事案件我还是觉得请一个律师吧，因为毕竟你的母亲肯定年龄也不小了，就是让律师把这件事情梳理清楚，给你的母亲啊就是一个机会吧，就是在现有的这个法律当中，你的这个行为过错的过程当中，给更多的机会，就是看能不能让你的母亲啊就是知了错之后，同时呢就是按照这个对法律的这个框架当中从轻，这个是有必要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其他的就不要去琢磨了，什么打点人际关系啊等等啊，这些都不要考虑了。另外一点呢，取保候审的话它是有一定条件的，
0: 对，
1: 但是它这个条件不是好处费啊，这个就是要明确一下。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后台这个1019资深评论员发过来几张图片啊，哎，来看一下，大家发的这个信息，嗯，我看到了啊，你发的这个图片我看到了啊，就是大家在节目当中探讨的话题，然后呢发在了这个图片当中，让大家在网络上去探讨，可以可以的。大家呢其实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呢想要探讨什么样的法律问题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咨询我们的律师呢，会帮助大家就是一起来分享。他说宁宁姐你抽空看一看这个，他说你也可以开一个这个就是节目组的号，把节目当中的一些话题发出来一起讨论，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有时候大家问的一些问题，或者说经历的一些案件，其实发出来之后呢，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这个认知，嗯，对以后的这个生活呢也会更好一些。那我考虑一下啊，考虑一下，到时候呢，也希望姚律师还有我们更多的律师能够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探讨，帮助大家共同来进步啊。好的，那今天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姚楠楠姚律师，感谢姚律师，我们在明天啊后这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啊，舍不得大家了。好的，这周就是这样了，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

0: 其中69种确定致癌。不过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3: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我看见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炫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功膳。

0: 北京时间的11:12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9，在每天中午为您带来的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欢迎继续回来。
1: 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

0: 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1: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昨个呢去吃了顿盛蒙海鲜啊，没想到运城还是有一些小店呀，在精心的做一些海鲜，我觉得价格也还算公道。我在抖音上去搜了一下啊，就是一家叫三毛小馆的，他们家的海鲜呢，比如398四人餐啊，对吧？也会有那个波士顿龙虾，也会有大虾，也会有那个鲍鱼，大扇贝。因为昨天去吃了他们家那扇贝是真大，我觉得那都不叫扇贝，那你看那种东西应该叫蟹。也是贝类的一种了。总之呢就是个头都很大哦，我觉得这家隐藏在盐湖城对面的一个小馆，但是里边却内藏乾坤，还是不错的。虽然已经是第二次第三次去了啊，但是依旧会觉得在那儿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吧。大家伙可能会说哎呦你这吃什么海鲜去了，就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大家挣钱不就是为了吃好喝好吗，对吧？有时候那个跺跺脚咬咬牙也是可以去吃一顿的啊。最近你们有没有吃到好吃的馆子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起来。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是蚝油的那些往事。我以前一直在说这蚝油到底是什么做的，是蚝猪的油做的吗？听说那玩意儿浑身都是油，后来看那字哦，是生蚝做的啊。那生蚝怎么做的呀？我就老觉得奇怪啊。没有人为我来解释这个事儿。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好不好？就是1796这个年份很重要啊。公元1796年呢，是中国清朝嘉庆元年，在历史上呢，就是平平淡淡的一天啊。但是啊，有一些关于美味的技术的这个伏笔，从那一年起呢，跨越山海，悄然交织在一起了。

0: 有一个纪录片啊，叫《蚝油的鲜味传奇》，就藏着那一年的故事。一个三分钟的小专题片，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1: 至鲜调味品，它的故事可以从1796年说起。这一年，清代诗人张问陶写下了《月客至蚝油，油油凝墨露》的诗句。这是目前可考关于蚝油的最早文字记载，证明这种调味品在民间早有雏形。古法蚝油是用加工蚝干剩下的汁水继续熬煮而成的浓缩液，它风味单薄，带有腥气，品质不稳，最初只是沿海地区的小众土产。而今天我们家中使用的蚝油，早已不是对古法的简单还原，而是在蚝汁的基础上，经过提鲜、去腥、优化口感的现代蚝油，实现了一次彻底的品质升级与风味重塑。这场风味的重塑，得益于现代食品产业的全链条革新。生蚝从近海捕捞到工厂开壳取肉，全程低温锁鲜，直达现代化的蚝汁加工车间。在这里，整只生蚝都会被彻底熬化，将大海蕴藏的营养与鲜甜尽数献上。什么是好蚝油？标准其实很明确，原汁鲜熬。这是现代蚝油区别于勾兑调味汁的品质底线。正是由海天这样的企业，用原汁鲜熬定义了行业的高品质标准，并通过持续的品类科普与市场推广，让蚝油从沿海地区出发，走遍大江南北，成为亿万家庭必备的国民调味品。今天，蚝油已经成为中餐厨房里不可或缺的鲜味精华，正跟随中餐的脚步走向世界，在不同文化和民族的餐桌上，掀起一场场风味融合的新浪潮。中国人追寻已久的海味至鲜，还将继续留在每一顿家常、每一席盛宴中。

0: 这个蚝油的小片子听完之后啊，大家对蚝油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了吧？想问一下大家伙，你们做菜的时候都放蚝油吗？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喽。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3: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续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

0: 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一零一九，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明天的11:36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就是说到这个好友啊，要提到了公元1796年发生在北京的一件小事儿。那年的京城啊，正处于啊新旧交替的微妙的气氛当中。清代著名的诗人、蜀中才子啊张问陶，在京城居住着。北方啊，单调的冬天餐桌和干燥的气候，让这位习惯了巴蜀风味的才子是舌尖寂寞。此时呢，广东籍的同僚温如是赠送了一件来自于香山县的土特产，一瓶原始熬制的蚝油。在那个时候呀，广东与京城是相隔万里，对吧？海产保存极难呢。温如是呢，在附带的这个礼札当中啊，就半开玩笑的写道：“君以诗来，蚝油可得也。”这大概就是最早的一场以诗换味儿的雅士了。那么张问陶呢，在收到这份跨越了半个中国的远馈啊，从开了瓶啊，刹那间呢，那种来自于南方海岸的啊，没有曾经领略过的浓烈鲜香啊，所震撼了。他当时就挥笔写下了那首流传后世的经典诗篇。哪句呢？啊，其中有两句诗啊，是“琉璃瓶开香醒味，一勺灯盘惊远馈。”这就是蚝油的这种瓶装蚝油记录的开始。

1796年呢，在茶叶史上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啊，福鼎茶，开始选育，工艺创新啊、创作了这个创制了白毫银针，所以呢，在那一年的时候呢，也被誉为是世界白茶的创始元年，所以那一年还是很重要的，朋友们啊。当然了，也是人类有记载的最早的生蚝人工养殖方法，从那个时候也开始了。在19世纪初开始啊，福鼎人呢就积极扩大竹蒿养殖规模啊，将后山面积种植的原本用于制茶的工具和建筑的竹子砍下，削成竹签，深深地插到这个泥土当中啊。然后在那儿就开始养这个生蚝了，因为生蚝要靠野生生蚝去做蚝油，那简直是暴殄天物，对不对？哦，也没有那么多的原料啊，怎么办？就只能是人工进行养殖。1796年开始了。在福鼎茶上与渔民利用这个竹蒿啊，向海洋索取馈赠的同时呢，更南方的广东台州县一场关于商品交易的这种变革也开始爆发了啊。台山李氏和武氏两大宗族啊，在现在的台山市东北处啊，划地为市，约定呢农历的每逢四逢九就要开墟交易啊，四九墟的建立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了。所以你有了什么？有了市，有了人吃，对吧？又有了人种。人养啊，又有了人去交易，这件买卖它就达成了。这样的一个生态创举呢，不仅是解决了200年前涌入福鼎的人口的生存问题，更在无形当中呢，为数百年后的现代工业种下了火种。那么那个时候交易的就有一些这个豪尺，就这个当时可是硬通货呀，好多人都要去买这个作为鲜味嘛，是吧？调味来用的。大家呢就慢慢熟悉了这种味道，对于原和鲜的追求就开始了。

0: 这个纪录片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啊。有多少朋友在做菜的时候是喜欢放蚝油的呢？你们的蚝油都是怎么使用的？蚝油生菜，这道菜没有蚝油它是万万不行，对吧？还有我们在炒菜最后来一点蚝油，你觉得它不够鲜的话就来一点蚝油。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说，哎呦，你要是痛风的话少吃蚝油。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拿自己的身体才是啊，痛风的少吃点蚝油也没事儿吧。
1: 滴滴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

0: 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爸，
3: 全力帮爸，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间的11:51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才给大家讲了蚝油，确实啊，我们在家里头做饭，想来点鲜味儿是吧？就蚝油呢是最佳的选择。大家用的都是海天蚝油是吗？不是给他们做广告，是因为真的没有见过别的品牌的蚝油。资深评论员嘉宾老师早上好。好，昨个吃火锅又放了腐乳，我突然对这个东西呢就有了很多的回忆呀。我记得刚开始有那个腐乳的时候是臭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然后呢那臭豆腐哎呦真是太臭了，我爷爷第一次买回家，我们全家人都在品尝一瓶臭豆腐，吃完之后呢确实很不习惯。后来呢就有了红色的豆腐乳，哎他我们就经常买这个豆腐乳吃，觉得这个比那个臭豆腐可强太多了。同样都是香香的，但这个吃起来味道就鲜鲜的。后来吃火锅的时候里面也都会放这个豆腐乳，糖蒜豆腐乳啊，绝配。那么那天呢我们在吃这个火锅的时候，家里也买了豆腐乳，但豆腐乳呢我们平常吃还真不知道怎么吃，不像以前啊，就家里没什么菜的时候，我们就是豆腐乳抹到馒头上也能吃，现在好像我们觉得这样吃是在浪费我吃的机会。再来讲一讲绍兴的腐乳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腐乳被称为是东方奶酪，朋友们，本质呢就是极为精密的大分子蛋白质降解工程啊，当大豆呢经过这个浸泡磨浆点卤啊，转化为豆腐块之后啊，微生物便接管了其后续的生命历程。绍兴这座浸润的在黄酒香气和酱缸威力当中的古城呢，依旧是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底蕴深厚的酿造产业，将腐乳的制作推向了极其高超的境界。其实这个人家也是有传承。

成的，在1736年的咸亨降元，听过这个吧？经历了300年的风雨的淘洗啊，始终将这个腐乳是视为利源之本核心产品。所以你们要买特别正宗的，其实不是我们平常买王致和的，是哪个咸亨？咸亨降元的腐乳啊，我一定要买一次这个，对吧？人家这个最早了300多年的时间呢。

在绍兴啊，酱园师傅们是普遍发现啊，将发酵过的长满的那个毛霉的豆腐啊，放到黄酒、红曲盐还有糖混合，在这个卤汤当中啊进行这个卤制吧，应该是对吧，长时间的发酵吧啊，那么它就会产生出一种奇妙的味道，就是现在的腐乳了。

但腐乳我觉得就真的是吃火锅最绝配了。有些朋友呢会拿那个腐乳去做红烧肉，我觉得真难吃，不要瞎用。那么你们家有腐乳吗？就是常年会放的一瓶腐乳，并且我觉得这个腐乳呀，有时候过了它那个有效期好像还能吃啊、就是有效期是为了控制这个产品它不要就是送到这个消费者手中的时候是变质的，对不对？但不见得啊，它这个东西就只能是按照有效期的时间走，因为这种发酵的东西呢我们也都知道是吧，你要存放得当的话呢它是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的。有些朋友说腐乳有那个红方的好吃，白方的不好吃，白方的是不是就是臭豆腐呀？

解锁腐乳的其他的吃法，大家伙都可以给我们说道说道啊。我目前就觉得吃火锅是绝配，你要让我再说别的吃法，就是抹在馒头上也行。啊，你要再有别的吃法，我还真就想不起来了都。对吧？你再吃别的炒菜也好，或者说你再吃什么锅子是吧？放这个东西好像觉得奇奇怪怪。在有些酱料当中可能也会有它的存在是吧，一些蘸料里头是不是会加入一些豆腐乳作为调味儿？因为我觉得豆腐乳那个味儿呢也特别的鲜美，有一股子海鲜味儿，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觉得呢？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

0: 沙丘连绵，
1: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7: 现在是北京时间
8: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间的12:06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在你的手机微信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在底下的对话框直接打字儿，就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我在豆腐乳啊，蚝油放在一起，哎，这小料就没毛病了啊。其实还缺一样，缺糖蒜，这三件套在一起那才像话，对不对？是火锅必备的三件套。那什么场合下吃糖蒜最多呢？就是吃羊肉的时候。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们在运城学院上学，然后在老校区的对面就有一家羊肉馆，每次去了呢就觉得哦有点腻啊，或者有点辣怎么办，就拼命的吃糖蒜吧。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推荐一下我们运城的各路羊肉泡啊，有这个亥州羊肉泡啊，有这个底张羊肉泡，有这个张店羊肉泡啊，这很多。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吃的最多的吧是底张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经常去亥州去旅游啊，但是亥州羊肉泡也好吃啊。王健他们家的人太多了，我们就会跑到那个底张去吃，或者说我们要去永济玩呀，就会路过底张啊，走老路的话路过底张在那吃。现在也不需要跑那么远了，因为现在去底张有点绕，朋友们。就自从亥州的那个停车场就修建成那样以后啊，好像我反正去的时候我找不见道了。有一次就是走到那儿的时候我就尬住了，我说不是应该从上面走吗？但是上面现在必须要进停车场，我到底该从哪儿走？我都有点蒙圈了，朋友们。然后就打电话给朋友，他说啊，从哪走，哪个出口出去直走。我说不对呀，这路从来没走过呀，有点绕了。嗯，那我们就在市区吃呗啊。给大家推荐一家孙老二羊肉泡，孙老二羊肉泡是底张羊肉泡的代表啊。在哪呢？在中银路啊，中银路那有一家那个曼心酒店，或者说导航直接到孙老二羊肉泡。我觉得他们家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坚持用这个南山的泉水，因为运城所有做羊肉泡好喝，大家都觉得可能是一口汤的问题。

0: 那么哪的水最好呢？就亥州的水最好了，南山的水最好了，是吧？除此以外呢，就是有几道必点菜啊，给大家推荐一下。呛羊肚，他们家做的厚实又有脆劲儿啊，吃起来呢非常的爽口弹牙，对吧？大家伙儿对这个呛羊肚一点都不陌生，但是来我们运城旅游的朋友们可能对它呢就不是很了解了。这个呛羊肚呀，主要有三种味道啊，一种是辣椒的香味儿，另外一种呢是蒜香味儿，还有一种醋香味儿，醋香醋酸味儿，对不对？融合在一起，你再去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又不腻啊，又香，特别是用油一泼，哇，老香了，油泼面那个味道啊，香的不得了啊。就吃这个，另外就呛羊血，呛羊血呢也考验我们这个羊肉馆的厨师的这种厨艺啊。呛出来的羊血呢，不要太腻了，不要咬不断，对吧？要吹弹可破，要做的那个挂的糊呀是薄厚适中啊。鲜味儿不要太咸了，运城好厨子一把盐，真的现在反倒做淡一点的师傅啊，我们都喜欢啊，还是好厨子一把盐的老师傅，我们真的齁的吃不下去了，朋友们，不是我吃不下，我的身体不让我吃那么咸的东西了。开心果说在高平想吃怎么办？高平真的有点美食荒漠的感觉，就前段时间我去那待了一段时间，哦，我在马大街去找那个什么，他们说炒什么，炒那个面叫炒饽饽啊，对，炒饽饽，我就去了，哇，我真的骑个小蓝找到那家炒饽饽店。怎么形容呢？就可能我去的不凑巧，那天呢他煎蛋还给我煎了个坏蛋，就是那个鸡蛋明显吃起来一股鸡屎味儿。总之呢，就吃完之后我是第二次不想再点这菜了，这主食我也不想再点了，炒饽饽啊，想吃呢只能回来吃了啊，因为那边没有，或者下次我回老家的时候给你带一份好不好？烧羊血呛羊肚，这必点菜，朋友们啊。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

0: 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2: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哎呦，这个夏天就快过去了，大家伙一定要趁着这个机会啊，把水果好好吃一吃。因为到秋天吃水果的时候容易拉肚子，夏天吃还行啊。开心果说来到高平啊，感觉运城任何吃的都是美味，好想回到运城啊，那就快回来吧。高平的吃的我给你推荐一下啊，高平有一个吃的特别好吃，就是他那个叫李个抓，李个抓，还有芥末粉皮汤，真的是那个粉皮汤，那个很像永记的一个那个粉皮芥末汤，他们那儿就是那种黄芥末和粉皮在一起，挺好喝的我觉得。高平的丸子汤，高平的烧豆腐，在高平市吗？不行了，我让我朋友带你去吃。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啊！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绛县西园区西化丰收费站往河南方向入口开通了。

们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啊。今天呢是小雨转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那么到了明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到了后天呢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元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

0: 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 FM 一零一九，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做电台主播啊，也有不少年的时间了。你要说别方面的造诣吧，我还真不敢肯定啊。但是呢，就音乐方面的造诣，我发现自己还真有不少的提升。这两年呢，特别流行闽南歌曲，听多了呀，我就总结出来了，闽南歌曲有五大定律：女唱命凄苦，男唱要打拼，哀民家会赢啊。合唱呢无缘分，两男肯定得唱男儿志四方，两女肯定要唱忘掉负心郎。爱听闽南歌曲的朋友，你不妨回想一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这我听着听着发现自己呀，还挺厉害哈。今天呢已经进入到星期五了，心情呢是格外的愉悦且放松啊。心里有压力的朋友啊，我发现你可以呢跟自己的好朋友聊聊天儿。有研究就表明了，和好朋友讲共同讨厌的人坏话五分钟，就等于请最贵的心理医生付费咨询俩小时。这么一看的话，心理咨询师快失业了。现在呢真的是越缺什么就越强调什么。蔬菜上说呢，活力沙拉，那吃了就指定是没活力的，叫能量碗，那就是没有能量。我反正从来没有见过活力炸鸡、能量啤酒、元气烧烤、续航煎饼果子，

话说呢，新时代子女啊，也有他们的孝顺定律，得改成大学毕业不用父母操心就能自主找到工作，这就是新时代子女的最大孝顺了。

今天跟朋友啊在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了格局这个事儿，聊着聊着我就说，那真发现很多领导格局还没我大呢。我朋友问怎么说呀，我说我请假了领导不高兴，但是领导请假了我就很高兴，这叫什么？这就叫格局啊。什么是一个女人成熟的表现呢？以前喜欢 SK2， 现在喜欢 SK 啊，新出了一个新品啊 ，SK 的精华，这就是一种成熟啊。然后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呢，我突然啊对一种生物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就是螃蟹。这不再过一段时间啊就到了吃螃蟹的时候了，朋友说什么时候吃螃蟹，我说再过两天就能吃了。哎呀，你说到它的时候还挺心酸的。大家都知道啊，螃蟹呢在蒸笼里头被慢慢蒸熟的时候啊，会一直往嘴里塞旁边的姜丝儿。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觉得不舒服，以为吃点东西就好了。是不是突然觉得挺心酸的？他们都说螃蟹是一种很低级的动物，我现在想想，我觉得它是一种很可怜的生物。温水煮的青蛙，蒸笼蒸的螃蟹，等热死的生猪，还有抖音里的观众。之前呢我看过一个评论啊，就说这个人呢和香蕉的基因相似度是50%-60%，所以我一直在告诫大家，如果你遇到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呢，也不要有太大的焦虑，不妨想想，我不过就是半根香蕉而已嘛，半根香蕉拿这件事情又能怎么办呢？我真发现啊，现在最大的悲哀就莫过于我自己过得也不一定好，但是看到别人过得不好的时候，我依然会同情。很多人说这叫善良，我不觉得，我觉得这叫该死的共情啊。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2:41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1.9 兆赫运城文艺广播，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追梦家，你好，梦想家。欢迎走进今天的你好梦想家。那稍后的时间呢，会和各位一起在节目当中啊，分享一些买房卖房方面的问题。当然了，您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或者说装修方面的一些资讯的话，也可以及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喽。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

0: 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1: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0: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1: 楼市引力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北京时间呢是2:50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吧。今天留言的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啊，除了咨询高速方面信息的之外，有一位朋友是问到了这样一条留言，他说：“大鱼儿啊，现在运城二手房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啊？”我刚才呢专门去查了一下，就是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咱们8月份运城市区二手房的一个挂牌均价哈。这个挂牌价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挂牌价它不是成交价，因为成交价的话往往呢是低于挂牌价的，但是呢具体的成交价我没有办法一户一户的去统计呀。所以呢我们就根据目前二手房的一个挂牌价哈，给大家暂时的来看一下。整体上来讲哈，二手房全部是呈一个下跌的态势啊，全部都在下跌。你像高新区目前呢二手房的均价在3916，这是一个均价啊，环比之前的话呢是下跌了4.16%。西北区目前的挂牌均价是5300左右，环比之前呢是下跌了1.61%。西城区均价呢是4100左右，这有下跌是2.56%吧。北城区呢均价目前呢是5600左右，环比下跌呢是2.77%。中城区目前的挂牌均价是4700左右，那么环比下跌呢是2.39%啊。南城区的挂牌均价目前是4858元左右啊，那么环比之前呢是下跌了2.05%。姚梦湖片区呢目前的挂牌均价是在6323左右，那么环比之前是下跌了1.99%。宇都安逸片区目前二手房的挂牌均价呢是4400左右，环比之前是下跌了4.29%。东城区目前的挂牌均价呢是6800左右，也是下跌了1.32%。东城新区目前的二手房挂牌均价是7100左右啊，环比之前呢也是下跌了3.16%左右。那么空港北区目前二手房的挂牌均价呢是3700左右，那么环比之前的话是下跌了2.1%。空港南区挂牌均价4500，环比之前呢是下跌了0.3%。东部教育区目前的二手房挂牌均价呢是6200左右，环比之前呢是下跌了0.42%。刚才呢跟大家说到的这一组数据呢是今年8月份运城市区二手房的一个挂牌均价啊，挂牌均价整个数据的对比呢是环比到今年的4月份左右。那么大家呢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数据来考虑一下自己哎到底什么时候出手比较合适。而且大家其实也听到了，目前二手房都在下跌嘛，然后好多朋友尤其是手上房产比较多的朋友其实都有在哭，本来想着说起码是资产保值，万万没想到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心里是有泪哭。

哭不出来呀。那大家呢还有想了解哪方面的情况，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来进行咨询啦。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6: 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3:05啊，再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走在路上有一些房子远远一看啊，就自带一种高级感，跟旁边的一比呢，感觉气质就是不一样哈。所以呢，好的小区啊，一般呢都有三个共性。首先第一点，外立面撑得住。那种一眼高级的外立面，要么呢是干挂石材，要么是铝板，这两种材料首先成本就摆在那儿了。普通的改善房或者说回迁安置房用的就是涂料和真石漆，哎，还是比较多的啊。古人讲啊，什么先敬罗衣后敬人，这话虽然说的直白了一些，但是放在房子上它确确实实是这么个道理。一栋楼的外立面就是它的罗衣，这种外面带来的判断其实很像我们看人。咱总说啊，看人看内在，但是现实当中呢，你外在形象打理的到位，别人才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你的内在。房子也是一样的，一栋楼的外立面呢，就是它递出去的第一张名片。开发商在设计的时候大概也想明白了，颜值得先走在实力前面，先把外立面捯饬好看了，让人第一眼呢就挪不开，后面的事儿啊才好慢慢的去聊。不过话呢又说回来啊，第一印象再好也得有人替你守住这份体面，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说到得看物业了。第二个共性呢，就是物业在线啊。有一句话叫买房一阵子，物业一辈子，听的时候乐呵呵，觉得就是个话术，但真等你住进去了，就会发现真的有点预算的讲究人呢，他们会专盯着一样东西，是不是品牌开发商配的自持的物业。那么开发商自家的物业管自家的楼盘，招牌挂在小区门口，做好了是应该的，但做砸了呀，丢的就是自己的脸了。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个盘口砸了，后面的新盘呢，大家就不买账了。比如说你家里几十万的装修保养得好，过了10年看起来呢跟刚装完没什么区别，物业也是这个道理。你保养的是家里，物业保养的呢是整个小区。有些小区过了5年10年看起来还跟刚交付那几年小区没什么两样，这就是物业呢在暗暗的发力。第三就是容积率、楼间距还有人车分流。其实关于容积率的一些细节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无数次的提到了。简单说呢，容积率这个数字越小，住的就越舒服，这也就是我们说的低密产品。那我问问大家，江景房和低密的小区哪个更舒服呢？哪个更舒服？马上就有听友跟抢答似的，你怎么，你是坐在收音机旁边吗？就有人说了，肯定是江景房啊，因为江景稀缺嘛。但是啊，如果在主城区的低密房，它同样也是稀缺的。我们都知道呢，主城区的地呢是最贵的啊，为了多建几栋楼，楼间距就会有影响，为了多加几户呢，总层高就高了。那我们所谓的江景，其实在运城也叫湖景啊，满足你的是视觉上的冲击。那么低密的小区关乎的是我们生活里方方面面的体感。再说到这个人车分流啊，有些小区做的不彻底，大部分车是停在地下的，但路面上还有零零散散的车子。一般啊，越是好

的小区人车分流呢，它就做得越到位，路面上基本就停不了车，就连你家搬家那都得走地下车库。房子嘛，说到底外面要撑得住场面，里面呢得守得住日子。最好的状态呢，不是说一眼望不到边的空旷，也不是说推窗就是墙的那种逼仄，而是咱们看出去楼栋不远不近，彼此照应又不相互打扰，其实很像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最好的距离啊。有陪伴但是又不越界。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好房子的这三个共性啊，想问问大家，你们家占了几个呢？

0: 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不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慢点走啊，
7: 慢点
6: 啊，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那这个时间段呢，和各位来分享一则公告啊，是关于运城市住房公积金新版 APP 及网上业务大厅上线的公告啊。那么为了进一步提升住房公积金服务便利度，那么运城市的住房公积金新版官方 APP 呢，与全新升级的网上业务大厅呢，在2026年的8月17号已经正式上线运行了。有几种访问的方式啊，第一种呢就是电脑端新版网上业务大厅啊，直接访问官网。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通过运城市人民政府官网住房公积金专栏首页的网上业务平台链接进入。微信服务号还有支付宝小程序也是可以登录的，通过微信搜索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关注服务号，通过支付宝搜索运城市住房公积金服务小程序。那移动端运城市公积金 APP 呢，安卓鸿蒙用户呢可以在主流应用市场进行搜索运城市公积金下载安装，苹果用户呢可以在 APP Store 当中呢搜索同名的应用来进行获取。如果说没有在应用市场检索到对应的应用呢，你可以通过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微信服务号下载安装。那么现在的话，网上的这个新版APP 可以办理的业务范围呢，首先是个人用户啊，支持公积金账户查询、缴存明细打印、提取申请、贷款进度查询、对冲签约等高频业务掌上办理。单位用户呢，可以在线完成汇缴申报、人员增减、基数调整、单位信息变更等业务，不需要再到线下窗口提交纸质材料了。那么首次使用需要大家呢按照系统的引导完成实名认证，如果说初期有任何操作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服务热线0359-12329来进行咨询和反馈啦。然后这个时间段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刚才有个听友啊就说自己去看房了，然后现在发现呢各个小区啊都整了很多花里胡哨的公共区。哎呀，他看到这个之后呢，觉得那还不得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还得是我们买单吗？说实在的，最近一两年呢，住宅品质不断在提升，新房的会所架空层啊越来越华丽了。当然，随之而来的吐槽呢也挺多。这个听友是咱们所有听友当中第一个吐槽会所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户外泳池啊是目前很集中的一个吐槽点。一年可能只开2个月，结果还占掉了大半的空间。户外的游泳馆因为它只能就是夏天开放嘛，天气暖和一点，春天之后可能才能进行开放，那维护的成本却不低。就是大家了解相关行业的可能都知道啊，尤其是户外泳池，它的维护成本真的还不算便宜。所以很多人就在吐槽。那我呢其实无感，我其实挺站中立的啊。怎么说呢，如果说家里有小孩儿，而且还是稍微大一点的小孩儿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还真挺有必要的。你想象一下，暑假的时候外面热得要死，小孩怎么去接受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呢？因为现在你不管任何一个时间你去做儿保，他都会告诉你啊，确保每天小时每天那个要有户外活动啊，尤其是那两天最热的时候，怎么让孩子户外呀？那就只能是泳池扑腾2-3小时，这是最好的选择。然后呢也有人就说了，就为了那2月花这笔钱不值得，还不如房价便宜点呢。其实这个问题啊，换个场景咱就能想明白了。现在家家户户都装空调吧，空调也就夏天一开，甚至只有在夏天的晚上和周末的时候开一下。那你说尤其是安装中央空调的，那可得几万块钱吧，这不是性价比也很低，难道因为这不安空调了吗？小的时候呢，空调贵呀，使用成本高啊。

收入又低呀、啊。所以那个时候装空调的家庭呢确实不多，但是这些年咱们生活水平也上来了，空调就成了一个必须项了。你就说现在哪家哪户在置办这个软装的时候不得说我家得买空调，不得去看空调啊。所以说很多小家电的出现都是为了某种特定的场景使用，大家的生活水平也就是这样提升的。可能父母会吐槽，哎呀，买这有什么用啊，但本质上这就是对生活品质的需求差异造成的。父母过过苦日子了，对需求呢肯定是没有我们高嘛。题外话，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户外泳池设计的时候，其实要考虑怎么排布，可以尽量减少夏天太阳直射的时间，利用房子的排布来遮挡，这样效率的话就使用效率可能会更高。所以我个人其实觉得有的时候小区的一些公共空间啊，它不是说浪费地啊或者怎么样啊，因为怎么说呢，公区是小区的，不是个人的。其实很多设施啊真的是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象征，是吧？简单的来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东西你不用会有别人去要用的，它这个东西它是服务整个小区的，其他人会用。所以公共区域要符合你的使用习惯的话呢，那就不叫公区了，那叫私人定制，价格就另说了。这个时候你就想明白了啊，开发商为什么要弄会所、泛会所，它其实就是为了吸引各种各样的人群嘛。如果你没有恒温泳池，那很可能就会失去看中恒温泳池的客户。如果你没有健身房，那可能就会失去看中小区有健身房的客户。如果你没有什么奈尔堡加工层，那很可能就会失去拥有小童的这种家庭，对吧？所以在当下呢，买房其实要考虑自己的一个适配性，自己需求是什么列出来，然后再进行适配。举个例子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对小区的这个公区毫无需求的家庭，但是对室内的精装修有明显的这种个人偏好，那么你可能不适合新房，你应该去买二手房。二手房价格便宜，位置和户型可能还更出色，还能让你定制化的去装修。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对通勤要求很高的人，那么你就得选择什么呢？选择附近有公交的，出行便利的。现在买房啊，其实很像在买车，什么样的房子都有，就是各种配置拉满的车子也有，是吧？那肯定就是配置拉满的车子它的价格更高嘛。那价格超过一定范围之后呢，提升的核心啊就成了情绪价值，就不是功能价值了。再举个例子，同样都是泳池，提供情绪价值的泳池呢可能更有设计感，更有度假风，然后呢提供功能价值的泳池呢可能它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坑。那当房子成为一种消费品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你真的是要反问自己一句，我需要吗？很多伪需求剔除之后，你就发现你可能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去买房子。这个时候呢，你也不会去吐槽说泳池没有用，公区没有用。像现在市面上的二手房、新房都很多，肯定是能够匹配到您的需求的。所以说，你不能说人家公区没有用，说这个很多设计花里胡哨的啊，自己不需要。你得认清楚自己的需求是很重要的。如果是既要也要，那就不能嫌贵。不是说咱们今天这个听友说，哎呀，嫌人家设计的这个会所花里胡哨的，说人家不好，对吧？咱不是说听友不好，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你要认清楚自己的需求。你就比如说，可能咱这个听友他就是没有这些工序的需求，我从来不会在会所里面啊跟待客啊，客人都得到我家去啊，我从来不会在小区里面游泳，因为我不游泳。我不需要健身，因为我平时都去公园了。那小区的这些配置可能对你来说真的没有用，那你要它干什么呀？你这个钱，它说实在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它有了这些配置，房价必然就高啊。举个最真实的例子，紫金府，这就是这样的小区啊。你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这么多的服务，那必然的房价高一些，物业费也高一些。那物业费目前在运城来讲算是最高的了，是不是？但是它同样吸引了一部分有这种需求的人，就是我就喜欢在小区里面有人把快递给我送到家门口啊，然后呢走两步就是风雨连廊，过了风雨连廊之后呢，我就可以直接去游泳馆健身，然后呢有会所唱歌 KTV 打牌，然后呢朋友接待的话我不想带到家里面，楼下就有我的专属这种公区的会客厅啊等等诸如此类的，他觉得这样很方便很舒适，这符合人家的生活习惯，他愿意为这些而买单，所以他会去选择紫金府的房子。

子，但是有一些朋友觉得不需要，家就是我回去以后舒舒服服的，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我不游泳不跑步不健身啊，我就觉得公园挺好。那其实我真觉得二手房很适合大家啊，尤其是一些位置好一点的二手房，房价呢又合理，然后呢这个也没有这么多是吧工区让你觉得我要为这些而买单。所以你这最后还是说回那句话，个人需求才是最重要的，不要一味的人云亦云啊，别人都买这儿我也去买这儿，这儿好不一定适合他的，不一定适合你自己。 OK， 那北京时间的13:25，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我们的主播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我看到多宝鱼发来一条消息啊，他说今天去一个小区接人，让我进小区后呢，在地库入口等一下他。他上车就告我下地库，地库转一圈才能出去。他是为了更好的那个分流，害怕万一统一集中在一个出口入口或者怎么样的话呢，就是容易在地库堵住，是不是？也是因为开车嘛，又不是你走，开车绕一圈绕一圈绕半圈绕半圈呗，是吧？OK， 那明天呢就是周末了啊，在这儿呢也是提前预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

0: 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饭，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去方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了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见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4: 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韩一熙的13:36，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哈喽各位好，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本节目将回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与慢生活，那更多的是也会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啊。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啊，你们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此刻正式上线，欢迎各位。哇，我真的天太热了，这秋后这末伏，哎，这暑气，不是有句古话吗，说可以晒死老牛。老牛有没有被晒死我不知道，我真的快被晒晕过去了。怎么这天可以这么的热啊，亲爱的好朋友们，来吧，让我们看一下未来七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让你们知道未来你们将会和大太阳还是大雨天一起来度过呢。首先我们今天呢其实是一个小雨转晴的状态啊，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了。明天呢是一个晴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小于3级的微风。后天23号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小于3级的微风。来看到我们的下周24号是一个晴天，最高温度36度。怎么可以这么热呀？冬天快来吧，我还是比较喜欢冬天。你们喜欢啥天儿啊？啊，来继续来看到我们下周二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小于3级的微风。周三26号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小于3级的微风。周四27号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小于3级的微风。Oh my god！所以跟大家分享完我们未来期的那个天气情况之后，我突然发现今天原来是最凉快的。我快不行了，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做好防暑工作，而且未来七天天是一天比一天热。那很多人都说了，在这样一个末伏，哎，三伏天的末伏，初秋我们应该去到哪里呢？实话讲，我还真是做了一点点功课的，而且针对我们全国各地这么多美好的城市，这么多赏秋的路线，这么多美好的景色，选择太多太多太多了。你就比如说8月底到9月中旬，我们应该去喀纳斯和木，哎，去到大新疆，感受白桦林的金黄，感受到翡翠色的湖水，感受到维瓦村的晨雾，感受一下他们这样的美景。那这个黄金期就只有半个月哦，只有半个月，也就只有在这半个月之内你才会感受到如此的美好。那一年就这么一次，各位，心动不如行动。8月底到9月中旬还可以去一下呼伦贝尔大草原，金色的草甸，还有白桦林，还有额尔古纳湿地，还有黑头山日落，太美好了。还有哪里啊？哦，8月底到9月中旬还可以去漠河，大兴安岭金色白桦。

0: 林，神龙湾人少出片，最北秋色无啊，哈哈哈哈，也非常的美。所以八月底到九月中旬有很多地方可以供我们选择，包括长白山呐、阿尔山呐、内蒙古的阿尔山啊、火山天池、金黄的白桦树、杜鹃湖，哎呦。而且阿尔山这个就只有15天的黄金期，咱要不要走一趟啊？用心说了，我喜欢黑天儿，就可以睡觉了。现在咱就别睡，咱好好吭哧吭哧干吧，当牛做马行不行？创造点价值，毕竟呢以后睡觉的时间长着呢。欢迎小双，他说中好啊，中好哇、啊！欢迎各位，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也欢迎我们的阿音，中好中好中好了各位。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在这样的秋天，全国赏秋的路线太多太多了。你们最喜欢秋天的哪一抹景色？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好不好？还有坝上乌兰布统，那这个也是啊，将军炮的晨雾，万马奔腾，还有五彩山，这个呢到下个月去了，哎，九月中旬也是可以去的，包括祁连山呐、甘南啊，哎呦太多了，本溪呀、胡杨林呐、南江啊、九寨沟，四川那边的，还有稻城亚丁啊。神农架，湖北神农架也是可以的，大九湖湿地晨雾，包括神农顶彩林、华中雾几秋色，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独有的限定版的一些美色了。塔川，还有婺源黄岭石城，包括栖霞山、天平山，这也是四大的赏枫圣地呀、啊。包括皖南落羽山，还有云南腾冲银杏村。贵州，哎呀老天爷，就想问一下你们心目当中最美的秋色秋景在哪里呢？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4: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8: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7: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9: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7: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8: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7: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嗨，一时六13:5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后台呢，很多朋友在说，是哦，该赏秋了。但是我们现在在想，夏天的海我还没去看呢。哎呀，别说你了，夏天的海我也没有正儿八经看呢。我无非就是今年夏天去了两次黄海。黄海在哪儿？在韩国。没有凡尔赛了，就是没有真正的去跟海这个近距离的接触一下，去玩海，去在海边美美的拍一些照片呐、啊，拍一些视频，没有。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而言，2026年的夏天有遗憾吗？有，但是更多的是收获吧。看到后台听友瑞瑞就说，那像赏秋的话，我们有自驾路线吗？争取吧，争取在我们10月份啊、可以给大家去组织一次我们自驾出行的路线，赏秋路线吧。你要说到赏秋，其实在全国它是有一个所谓的时间轴的，就比如说8月底到9月中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呢？去喀纳斯啊，去呼伦贝尔，反正就是内蒙新疆这一片的啊，包括去漠河、黑龙江这里，还有阿尔山、宜春、长白山，这个是真的首选的赏秋之地，而且他们的黄金期非常的短，包括9月初到9月中旬，建议大家可以去到祁连山，去到坝上乌兰布统。除此之外的话，10月初之前，我们可以去到额济纳、胡杨林、本溪、甘南，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说时间要再往后推一推的话，比如说到10月上旬到10月中旬，我可以建议大家去到南疆或者九寨沟、稻城亚丁，都是不错的。有些人比较喜欢湖北、神农架，那我建议你可以10月中旬到11月初这个时候去一下，你会发现它不一样的美，包括北京香山赏红枫的地方也是非常漂亮的啊，在我们北方塔川婺源、栖霞山。那要说赏秋的话，还有最后一个时间节点，因为过了11月的话，那真的就该冬天了。哪里呢？比如说腾冲的银杏村啊，像南方这个时候温度，它可能像咱们北方山西这边已经到冬天了，但是11月中旬对于南方云南而言，毕竟人家是春城嘛，人家这边比较暖和，所以说腾冲的银杏树啊，包括贵州，还有岳麓山，都是可以去供的我们去选择一下，真正感受一下秋天最后的尾巴，在我们中国这片国土之上，还有这么一个温暖，甚至非常漂亮，甚至让我们觉得很哇塞、很惊喜的地方啊！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赏秋路线，也是我们中国赏秋的一个时间轴。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认为中国秋天最美的时刻是在哪里？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了。我真的很好奇啊，你们心目当中最美的秋到底在哪儿呢？

0: 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系的14:05，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这里是 FM1019 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今天很开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中国的赏秋之路啊，也看到一些听友在后台留言。倾听者少言就说，最美的秋天是农民伯伯在田野里忙碌的身影。这句话真的一下子戳中我了。秋天最本真的浪漫，从来不只是网红打卡的风景，更是土地沉甸甸的收获，是烟火人间里踏实的耕耘。所以啊，就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就一起好好聊一聊，抛开田野烟火，在你的心里，国内哪座城市的秋天最惊艳呢？是几月份的风景最动人呢？有人说北疆的秋天在9月，喀纳斯的白桦林染成了金黄；有人说皖南的秋天在11月，古村落搭配层林尽染；还有人觉得家乡小城的秋，街边落叶，晚风微凉，就是独一份的美。所以啊，大家可以把你心里的宝藏城市最佳观赏时间，在我们今天后台一同来互动一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心目当中天花板级别的秋日景色。其实我觉得啊，因为我们中国的地域差异呢，南方秋天来得晚，温润细腻，北方秋天来得早，浓烈壮阔，不同城市的秋景各有韵味。很多人心里最美的秋不是远方景区，是老家的秋天。这也是为什么后台听有倾听者他说最美的秋天是农民伯伯在田野里忙碌的身影。所以我也很好奇，是不是你小时候的童年曾经也是在田野里度过的。露露的确在老家有过很美好的一些回忆，印象当中每每在夏天暑假我就会回到老家，然后呢跟我的姥姥一起去果树地里面去蔬果，去果树地里面去除杂草，早上的时候呢会跟我姥爷一同在果树地里面去浇水，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了。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也引起了很多人回忆童年，我也想问问大家，你们心目当中最美的秋色，最美的秋景，或者印象里记忆里最美的秋又是什么时候什么瞬间呢？赶紧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互动一下了。

看到后台听友阿 Q 说了，你知道吗，露露，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冬天，因为你觉得只有冬天啊，他已经度过了秋的忙碌，所有我们身边的一些亲人就已经闲暇，然后有足够的时间去听我们聊天，去听我们心里的心事儿。当然他们也有这样的时间去跟我们来诉说他们每天发生的一些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情。所以啊，每个人在心目当中对应的春夏秋冬的季节，喜欢的元素是不一样的，喜欢的因素也是不一样的。可能每个人有那么一瞬间突然之间就爱上了这个季节，因为一个人，因为一件事，也有可能是因为一种味道，因为一种美食，或者因为某一瞬间。

0: 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1: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0: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2: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0: 鲨鱼自带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3: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0: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5: 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星期六14:22，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看到咱们听友留言说，最美的秋天是农民伯伯里在田野里忙碌的身影，其实很戳心，因为秋天最本真的浪漫，本来就不是所谓的我们在各个城市去网红地打卡的身影。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抛开田野的丰收烟火，在你心里，国内哪座城市的秋天最惊艳呢？几月份的氛围感最拉满呢？其实要说到我们北方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新疆喀纳斯，它被说呢有一个标签啊，被称为是中国秋色天花板，白桦林全部染成金黄，月亮湾、禾木村、晨雾袅袅、雪山配彩林，像童话世界一样。秋意来的最早，也最为极致了。还有内蒙古、额济纳旗，每年的10月10号到25号吧，一年只有20天，金色胡杨林，大漠湖泊，胡杨交织，苍凉又震撼啊，是独属于西北的秋日浪漫了。当然还有我们北京，老舍说北平之秋就是天堂，故宫红墙配银杏，香山红叶漫山遍野，胡同里落叶铺地，既有古都厚重感，又有市井的烟火气了。除此之外啊，还有西安古观音禅寺，千年银杏落叶成毯，古城墙秋风拂面，长安的秋啊自带千年历史的禅意和厚重。你要说到北方，我相信每个人心目当中北方的秋你都会有一张名片，都会有一个画面。那要是南方呢，想问一下大家，比如说南京石巷路被誉为南京最美的秋道，栖霞山红枫漫山，颐和路民国梧桐，满城桂香，金陵的秋啊自带江南的沧桑诗意了。还有杭州，哎，西湖北山路梧桐泛黄，灵隐寺红枫配古寺，满龙桂雨香气弥漫，而江南的秋温柔又雅致，一步意境都是水墨画了。也看到我们后台有公寓就说了，露露，我觉得最美的秋其实哪儿都不是，就是咱自己山西运城。没错，很多人心里最美的秋啊，从来都不是远方景区，就是咱家门口的落叶晚风，藏着咱童年的回忆啊，这才是最珍贵的秋色了。而且你看现在我们运城这个秋天的景色就非常的热烈直白啊，天高云淡，而且一眼望过去全部都好像是内蒙古大草原一样，让我想起了我在大同的日子。甚至呢，我们山西运城是整个山西省产粮的扛把子啊，那田野丰收的烟火秋景才是咱整个秋天最踏实的底色了。所以秋天其实从来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无论是北疆的苍茫林海，古都的红墙秋叶，还是江南的烟雨园林，或者是老家田间的丰收身影，只要你心里觉得温暖舒服的，那就是最好的秋天。看到我们后台听友小鸽子在说周末愉快，谢谢谢谢鸽子，也祝你周末愉快，有一个美好的美满的幸福轻松的周末啊！也希望此刻正在收听节目所有的你们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咯。要说到秋天，每个人心目当中会有不同的答案，就像你们的周末也会有不同的安排。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感受到这样的秋，感受到秋天的片段，感受到秋意浓浓，也希望未来在我们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时刻都可以和大家一同来见证这个世界的美好。14:26，谢谢你们，在这里提前祝愿各位周末愉快，我是你的陆队长，各位下周一不见不散，拜。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时间的14:30啊，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8月21号，来到了周五。今天运城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小于三级的风力。明天呢就是周六周日了，朋友们，时间过得好快呀。明天呢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气温35摄氏度，而最低气温有24摄氏度。

好的，欢迎回来，14:36，收音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啊！感谢大家在下午的14:30呢，准时的收听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啊，我们又在一天的是吧？下午的2:30准时的相约啦。今天是周五，一周过的时间，这个时间真是过得好快呀，不知不觉又到了我们常规工作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周六周日了。这两天呢，对于很多家里边有小升初啊或者是幼升小的一些家长朋友们来讲呢，是比较焦急的等待当中。因为昨天今天呢这两天呢，大家也知道是比如说个别的一些学校，私立学校的摇号嘛，对吧？像东康一中啊他们学校的一些摇号，到今天为止呢，陆陆续续的一些摇号就结束了。然后有一些学校，包括有一些家长朋友们最期待的就是等待着孩子能接到学校电话。哎，这是很多家长现在都很着急的一个事儿，对不对？所以这两天呢，耿老师也在上心这个事儿，因为我家孩子今年不是也是属于这个小升初嘛，对吧？一直在等待着人家这个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电话。其实大的政策呢，就是这几类嘛，对吧？今年 ABC 就是如果说你是抱着这个是吧学校来 ABC 三档嘛，防护一致的是吧，祖孙三代同堂的，同住一屋的，还有就是其他的什么盐湖区户口但是没房的，或者非盐湖区户口等等，只要大家的这个方向啊各方面呢没有大的问题，抱着学校呢就应该是 OK 的。因为只在这两天资料审核的时间段其实在20号左右都已经过去了，只要这两天人家没有打电话给你说哎让你提交什么资料要补充什么资料，大概率也就是录取了啊。哎呀，这个上个学呀真的是啊，这你自己不走这一趟你是真不知道，你走了这一趟啊我才能感受到，这完完全全就是两个概念啊。好的，欢迎小鸽子，欢迎摇摇头没烦恼，欢迎清风，欢迎坚持梦想啊，好久不见，欢迎进墙了。今天是周五的时间段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可能要和大家呢要八卦八卦啊。说实在的，本周的这个问题呢不算太多啊，大家这周呢可能咨询的这个嘉宾的资料的比较多一点，咨询这个情感问题的稍微少一点，主要集中在七夕节当天啊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比如说七夕节当天的一些约会的问题啊约会尺度的把握的问题，我们会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展开来聊一聊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本周的一些情感类的话题，当然了也包括一个亲子的一些是吧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都是 OK 的啊，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谈一谈。如果您在这个情感生活当中比如说遇到哪些烦心的事儿想要去吐吐槽或者说想要去说一说的，哎，我们今天呢亲爱的你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只念大家的问题，我不念大家的名字，来保护好大家的隐私了。在昨天，当然这个不是咱们听友的问题了啊，这个不是咱们听友问题。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呢，我觉得我想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它不是爱情的话题，它是一个关于亲情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闻呢？就是标题是女儿即将上大学，每月要2500元的生活费，但是女儿自己有10万块钱的压岁钱不肯花。爸爸呢就感叹说现在的孩子都很精，给他们买礼物还要报销。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杭州啊，杭州一位姓王的爸爸告诉记者说女儿要到西安上大学了，计划是2500元一个月。嚯，耿老师记得那会儿我上大学是1000块钱一个月，是死的啊。当然家里边说一个月就1000，你要花超了你要再给家里边要点，他也不能让看着你饿死是吧，该给还给，但是肯定会数落你几句，但是总体来讲就这1000块钱吧。但是我们这个王先生呢想着孩子啊自己存了10万块钱的压岁钱，现在正好是开销的时候了，所以就和孩子

0: 商量商量，说哎呀宝贝女儿，你看1500块钱我通过支付宝转给你，剩下的1000块钱咱们能不能从你的压岁钱里边来支出啊。结果没有想到女儿是当场 no say no， 没门儿，不行，拒绝啊。然后呢王先生啊就告诉记者说，哎呦现在的孩子是忒精了，自己的钱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哎也是他的，平时给我们买个礼物还要找我们报销呢啊。那这个事儿呢在网上啊就引起了很多的一些争议啊，有一些朋友就说了，是不是你再怎么说那也是孩子的钱，你不能盯着孩子的压岁钱不放啊，对不对。哎有些人就说，哎呀现在的孩子啊确确实实生在蜜罐里边，2500块钱啊，哎呦我的天哪，这太幸福了，家里是吧，父母也是吧也挺困难的话，或者说给你商量商量花上1000块钱怎么了，那怎么了。哎呀所以啊这个事儿呢我今天就想待会儿和大家来探讨探讨，因为8月21号了嘛，对于很多这个升大学的一些朋友们啊，说实在的就现在也是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刻，有些已经走了，我觉得有些可能开学晚一点，但是有些呢可能已经到了他们大学的这个城市了。上大学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啊，一方面呢拿到录取通知书那是喜悦的，是不是，另外一方面呢比较烦恼，就是大学的几件套，你看又得买新手机啊，又得买什么 iPad， 甚至有些人还得买新电脑，你的生活费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其实大一的这个支出啊，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真的是蛮厉害的啊。那么能不能动孩子的压岁钱来应付大一这个时间段，对于比如说家庭方面有一点困难的，当然你说如果家庭条件各方面是比较好的，你动孩子的压岁钱，那我觉得是不是就有点过分了。但是如果说家庭条件各方面说咱们遇到了一些问题了，跟孩子商量商量，孩子能不能站在父母的角度来讲拿出一部分的压岁钱呢？收音前的各位老铁，您觉得合不合理呢？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北京时间的14:4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好，我是耿老师，今天呢是我们的八卦日的时间啊，来关注一下替妈突，让我看怎么拼这个替妈幺幺啊，替妈幺幺啊，说要从小做规矩的啊，告诉就是从小告诉他自己每个月给老人多少钱孝顺父母。长大孩子才有这根筋，而且从小就要示弱，让孩子照顾自己，不要孩子对你好你一直说不要不要，那以后就没了。说我儿子现在10岁，我很骄傲的是儿子对我很好，拿压岁钱给我买手机，生日给我买蛋糕，出去问我你喜欢什么，喜欢我就给你买啊。我比较赞成的是什么，就是啊，从小立规矩这个没毛病，但是从小告诉他要给老人多少钱是孝顺，我这个不敢苟同啊。当然兔腰妈妈，我们只是探讨孩子教育的问题，因为今天这不是牵扯到压岁钱的问题，是吧？我们只是探讨，我个人感觉，对吧？我不想，起码是耿老师来讲，我不想给孩子说你每个月给我多少多少钱是孝顺的表现，对吧？那么孩子会不会，就是我们在上，就是一起来聊一聊，孩子会不会会觉得以后的孝顺是可以拿钱来买的？我这么说没毛病吧？因为我跟大家讲过这个问题，对吧？就是因为我父亲现在生病期间呢一直在住院嘛，啊，他病很重，我在照顾他的期间呢，有时候同床的一些人呢，我就看在眼里。说实在的，这两年呢，父亲的这个生病啊，让我看清楚了人世间的很多东西，是以前我看不到的，人情冷暖吧，啊，人情冷暖，人心，真的，我是看的是透透的了。你比如说，我之前跟大家聊过，就是我当时我父亲在中心医院住院的时候，同床的那个老人，他儿子嘛，儿子女儿，一个是在国外加拿大，一个是在北京。那老人呢得了重病了啊，患癌了，基本上的时间，因为老伴儿呢可能身体的原因，有时候照顾不了，那两个孩子呢就出钱嘛，出钱干嘛呢？出钱呢就请了一个护工吧，就这个护工来负责，因为我就看着这个，因为我刚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不像是，是吧？这个老人不像是一家人，他使唤啊各方面就感觉像个外人，最后一打听啊，原来是护工。那你告诉我，俩孩子倒是挺孝顺的，每个月呢一个给的还是美金$，是吧？那个给的是人民币，给的还真不少，一般家庭可能都是吧，孩子可能就是一年两年都不回来一次。据说我听那个老人跟我妈妈说，他的女儿已经有2-3年没有回国了啊，2-3年没有回国了，就一直是视频，过完年过个年就是视频。因为可能从大家也知道，从 Canada 回到 China 这个机票钱应该是非常贵的啊，对吧？哎，那你说多少钱是孝顺的问题，对不对啊？是，孩子确实挺孝顺的，可能也有苦衷吧，回不来啊就给钱，老人要钱干嘛？都到那个份上了，对吧？可能真的是都到那个份上了，要的是什么？要的是陪伴，要的是钱吗？而且你说从小就要示弱，这个我也，反正我也不敢苟同吧。可能每个人家庭环境不一样，对吧？最起码，咱们有一说一啊，兔妈悠悠，你按你的方式，孩子是目前是很 OK 的，对吧？你看你过个生日啥的，给你买这买那的，心里有你，那我觉得就 OK。但是不见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就适合所有的家庭啊，这是我个人感觉。我觉得有些东西给孩子立规矩，这个我是赞同的，但是一定要示弱吗？一定要告诉他给多少钱就是孝顺吗？那孩子会不会觉得孝顺和钱是划等号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教育可能耿老师不敢苟同啊。金色的海豚说到了，孩子的思维没有错呀，不要怪孩子精明，是你没有占到孩子的便宜而已。他还没有工作，所以在学校学生，在校学生父母负责他一切的开销，这是正常的啊，也是我们作为父母该负的责任。为什么让孩子要用自己的压岁钱？压岁钱是他自己的。

哎呀，说实在的，都上大学了。不过也按照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但凡家庭条件还可以的，不会说孩子上大学之后让他去是吧，勤工俭学，去打工去挣钱啊。还是希望他把他的心一心的扑在学业上边。我这么说应该是没毛病吧，对吧？啊，除非是可能是比如说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的是吧，那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些平时的勤工俭学，那孩子会稍微的苦一点，对不对？除了上课以外还要打工还要挣钱，这个就我们就另当别论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只要你老，比如说我们家庭就是家长以前没有和孩子探讨过你这十万块钱压岁钱以后怎么来花，那么这十万块钱压岁钱从理论上来讲是属于孩子自由支配的，对不对？那孩子愿意把这十万块钱拿出来，比如说我买我来支付我大学四年的学费还是怎么样，不让家里花一分钱，那是他自己的这种想法，对吧？如果人家不愿意那也是 OK 的，这属于孩子的私有财产。作为家长来讲啊，我们可以和孩子商量，但是这个东西不能道德绑架，是不是？雪之雨蝶说，你以为压岁钱是凭空出来的吗？不，还是家长给亲戚孩子，人家给孩子换来的吗？这还不是出自于家长腰包吗？孩子每个月要那么多钱，那么他工作同样给父母2000块钱能做到啊，不一定亏欠，是爱人相互的，不能一味索取啊。这个不能这么说啊，毕竟压岁钱这个东西是咱们现在过年，比如来个亲戚了，人家亲戚给你200，给你500，咱们要给人家，其实说白了这还是父母出的钱，你说这个我是赞同的，对吧？但是毕竟这个东西是给孩子的祝福，他不是，你看我们就要这么理解，压岁钱不是说给父母的，对不对？他最终还是给孩子的嘛。作为很多家长来讲呢，我们以前会给孩子说的最多的说，你看我怕你乱花，我给你保管，对不对啊？比如说我给你保管到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啊，你结婚的时候或者你上大学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之下都是保管到上大学的时候。比如说给你存了人家这10万块钱肯定是家庭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对吧？我认为大部分普通家庭如果从小到大父母真是一分钱不动的话，存个10000块钱应该是问题不大吧。啊，1万1-2万应该是可以的吧，因为如果家里亲戚比较多的话，有的时候给个400-500-500，一年挣个压岁钱挣个1000-2000还是可以的，对吧？那么从小幼儿园，咱们从幼儿园算起吧，一直到小学初中高中，挣个1-2万几万块钱应该还是可以的嘛。那这几万块钱家长给你存着，存到银行还能挣点利息，到大学之后就可以给你，比如说你来自由支配，你想买什么，比如说你要买手机，你要买电脑 OK， 家里边我不出这个钱了，反正是吧，这个压岁钱我给你了，学费嘛我家里边给你出吧，对不对啊？所以啊，说孩子精明，我觉得这也不能说是孩子精明吧。

好，那么今天呢，就和大家探讨了这样一个新闻的事件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呢，确确实实啊，还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这个问题的，对吧？关于孩子上学这个压岁钱，家里边商量能不能拿出来？我觉得是吧？如果孩子，怎么说？这还是看你个人的家庭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如果孩子他确确实实有心，比如说看到父母确确实实上这个大学啊。可能有点困难，或者拿出来的生活费各方面的去给家里边会造成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困难啊等等的，那孩子其实如果家庭教育不错的话，孩子肯定会拿出来的，那没有一个孩子会愿意看着父母这样的辛苦，对不对啊？好，还是看看大家怎么去说这个事儿吧啊，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啊 ？OK， 我们从下个时间段呢，就来和大家聊聊情感的。我不是说过今天这个礼拜呢还有一些情感类的问题吗？啊，我们从下个时间段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情感的大家这个问题，看看我们这本周八卦日都有哪些问题啊。

0: 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北京时间的15:05，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千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今天是八卦日啊。刚刚和大家聊到这个压岁钱的一个问题，我跟你说啊，很多听友现在都在后台留言，但是我先让大家别着急啊，就是我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事儿呢，好像很多人这个。

就是去哪儿找，怎么找，找什么样的，我觉得人家有自己的安排和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管好自己的事儿，就是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你是单身还是你找下对象了，对不对啊？我个人感觉先管好自己。朋友的事儿呢，如果人家问你了，托你了，比如说我想找对象，可是我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合适的条件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看你能不能发动发动。那你比如说来让耿老师帮助，或者是你找找你身边的，这 OK。 如果人家没有说这句话，我觉得你最好别管啊。这是耿老师也是站在你的就是这个事情的角度，而且我见过太多，因为最后是吧，找对象本来是两个人很要好的朋友，就因为我记得有当时有啥情况啊，也是和你的情况很相似，好闺蜜啊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但是最后那个男的也不能说是渣男吧，反正两个人最后谈的是轰轰烈烈的，各种是吧，也很曲折，到最后人家怪他，就人家怨你看还不是因为你给我找这么一个。他那会儿就找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心里边是很苦的。他说：“葛老师，宝宝很苦，你懂吗？”就是说那种感觉，我是特别能理解的，对吧？所以，不是自己的，比如说弟弟啊、妹妹啊、自己的亲戚啊，就是自己的这种直系亲属的也就算了，是吧？都不是直系亲属，我觉得你都不要趟这个水啊。

好，那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啊，然后我看看我们这周啊，我们的听友的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这个问题呢是发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号上，或者是当时在节目当中留言的。耿老师，我跟女朋友因为一次争吵，我说了重新考虑关系这句话，她却说想做朋友，我是不是把感情给推远了？我看一下啊，女朋友吵架了，你说了重新考虑关系这句话，她却说想做朋友，我是把感情推远了。我觉得是啊，我觉得是，首先呢，吵架这是情侣之间很正常的事儿，拌嘴嘛，对吧？但是拌嘴之后啊，我们以前说过，拌嘴之后切勿说那种很狠的话。什么叫很狠的话呢？就是说啊，分手啊，很绝情的话吧。你说重新考虑关系，那不就是分手吗？什么叫重新考虑关系？你们现在是情侣关系，那我重新考虑一下，我们是不是不是情侣关系，对不对？你女朋友就说那想做朋友，那说明她好像也，哎，是吧？他好像也这个事儿，人家也想了很久了，所以你问我是不是把感情推远了，我说是的啊。或许你的女朋友就在等着你说这句话呢，可能葛老师这么说不太合适，但是他也许人家就等着你说啊，我们分手吧，人家说好分手，呵呵，就这样的。所以你提出来之后呢，你看人家是考虑都没考虑就说做朋友，那不这不是摆明了吗？对不对？现在你被动了，哎，伙计，你现在你被动了。我这么说可能你现在能理解吗？你被动了啊，就是你不管当初你如果是真想好了重新考虑关系，还是说你假想好了，现在的结果是人家是想好了就是做朋友啊，对不对？你看你现在是不是被动了？如果你真的是两个人就想分手了，那如你所愿吧，好吧，如你所愿，那你们两个人就和平分手了。但是如果你只是说因为一次争吵，你想通过这个方式你吓唬吓唬人家，希望人家向你道歉低头的，那么对不起，你这一招失败了啊，你玩大了，我就这么跟你说，你玩大了啊，你玩脱了，所以你把感情推远了，是的啊。就看你现在，我不知道你的真实内心想法，只有你自己知道。如果你想挽回，我觉得你现在被动，只能说你现在很被动啊，你需要可能付出比平时100倍的努力啊，向人家要挽回了，好吧。可能你以后你们两个人的恋爱的这个地位啊，各方面的可能都会发生变化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你别去随便考验人性，也别乱七八糟的就说这种分手的话，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兴许人家玩真的，你玩脱了，对不对？

0: 情。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
4: 防汛工作放重点，
5: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4: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

好，来关注一下。他说一切因你说到了，我将来是不会要孩子压岁钱的，但是我会收起来，给他放到不可以打开的存钱罐里。到他，你看多少钱？如果孩子真是，我个人感觉一切因你，比如孩子，因为现在孩子压岁钱啊，大部分跟肯定就是说，你如果是从小攒到他上大学的时候，肯定都上万了啊。上万的话，还真不如存到银行里边，你存到存钱罐里边，一是现金。对吧，你存到银行那一万呢，咱们就打个比方吧，就是一万块钱，虽然说这一年呢没多少利息，可能也就是几十块钱几百块，我没有几百吧，几十块钱那样的，一万块钱应该就差不多吧，但终归也是几十块钱嘛，对吧。啊，到他上大学的时候打给他，零存整取，就这也得控制，不能全给他，你分每个月给他，毕竟他也不知道怎么来花，得合理控制啊。你说的太对了，尤其是大学生啊，就是咱孩子要是自控能力比较强的也就罢了，自控能力不强的，你给他打一万，他敢一个月给你全花完，你信不信啊？所以这就牵扯到以前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大学生，就是说给多少钱一个月生活费够花？在耿老师那个时候，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就还是那句话，我是04、05年的时候上的大学，对吧？04，因为我08年毕业的嘛。04、05年那会儿，04年上的大学，我那会儿一个月我家里边给1000，其实那个时候给1000啊，挺厉害的了。大家别说，哎，耿老师1000，你不能按现在的这个是吧？咱们这个消费水平来说，给1000可能还真是一般般。但是04年给1000，因为我们那个宿舍，我问了一下，大部分的人好像都是600块钱，就是500-600吧，这一个月。因为我记得我们学校这个食堂啊，它是你比如说你每次你存了100块钱，我每次存了100块呢，这个食堂的这个卡上的饭钱，我一个月都是吃不完的啊，我是吃不完的，你可想而知啊。所以就牵到一个问题，到底多少钱够花？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消费水平的话，就是1200、1500之间，能比我当时那个时候再多个400-500块钱。2500的话呢，按照刚刚那个新闻当中来讲的话呢，其实都算是很超支了。2500我觉得都很厉害了，对吧？当然这个还是跟我们的家庭情况而定，对吧？还是根据家庭情况而定，比如家庭殷实的啊，2500、3500我觉得都无所谓了。但如果家庭条件一般的，那能不能动孩子的压岁钱这个问题，就像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聊的，那我觉得还是要和孩子商量，这个东西咱们不能强买强卖，对不对？毕竟那是孩子的钱，再怎么着了，压岁钱是孩子，就像彩礼钱一样，一个有点类似吧，对不对？我们作为家长来讲，我们不能道德绑架，说哎呀我们妈呀，咱们爸爸最近有点困难，是吧？如果确实是真是，如果啊，我是打个比方，家里边真是到那个揭不开锅了啊，孩子这正好有5万块钱，那我觉得作为孩子来讲，是吧？咱们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孩子也得为家庭考虑嘛。那拿出来一点，把生活费给了，理所应当。那不给了，我觉得孩子还是家庭教育的问题啊。好吧，稍后呢，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来走入到我们今天的亲爱的你啊，因为今天是八卦日嘛啊，有很多的一些听友的问题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情感的问题，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电话呢就是23391100，或者是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号，然后把你的问题发过来就行了。

好了，北京时间的15:25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了。看到一切阴影就留言了，说老耿啊，你当时是幸福的。我07年运城上大学，一个月连吃饭啊才300块钱，还得在学校兼职才500。你当时已经打败了80%的同龄人了。你们确确实实啊很不容易。像我上大学那会儿，其实一个月的生活费都已经1500了，当然可能女孩子嘛，买点吃的呀，买点喝的呀，然后有的时候呢再买衣服，反正1500一个月吧，都不是很够啊。说实在的，那纯吃饭的话，学校里面的饭当时也不算便宜呢。所以我有时候也在想，我说妈呀，现在我这一个月的工资，将来能不能支撑我孩子的生活费，都是个很大的问题呀。

0: 来吧，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八卦日啊，依然是有听友的一些问题的哈。有两个问题的话，其实给我的印象还蛮深刻的，我觉得也是很多家庭都会存在的。所以呢，稍后吧，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这两位听友的问题。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4: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3: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6: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下午三点半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他的案例啊。其实我觉得说实话这算是一个个例啊。他说，主持人你好，我今年呢34岁了，结婚呢整整8年，家里有2个孩子，我一直是踏踏实实过日子，挣钱养家，照顾孩子，打理家务，从来没有偷懒过。这1-2年呢，一直因为家庭琐事和妻子不断的争吵，所以无意之间我做了一个亲子鉴定，结果彻底击垮了我，孩子没有一个是我亲生的。那这件事儿对我是毁灭性的打击啊，8年的付出8年的父爱全部都错付了。妻子呢坦然承认自己长期出轨，但是她没有丝毫的愧疚。现在我们双方同意离婚，但是赔偿拉扯的特别让人心寒。我呢要求8年抚养费、教育费还有精神损失费共是30多万啊，可是女方呢只愿意赔3。

3万块，我现在特别的矛盾，严重内耗。一方面我恨透了背叛，不想再和他和这些孩子有任何的牵扯；另一方面呢，我实实在在养了孩子8年，朝夕相处，感情根本割舍不掉。身边的人劝我赶紧脱身止损，有人劝我心软原谅。我每天呢睡不着，情绪崩溃，不知道该怎么放下执念，走出这场毁灭性的婚姻伤害。哎呀，这个事儿确确实实是个例啊。你说，就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说好歹两个里面有一个是你的呢，结果都没有，是吧？这确确实实挺让人心疼的。两个孩子是吧，倾尽所有的付出，结果呢到头来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换任何人啊，其实都属于这种人生塌天的大祸吧，对不对？当然了，也有很多人就是说果断离婚呢，管给多少钱是吧，彻底断联就好。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少了一点，就是共情，是吧？只有当事人知道，最难的不是离婚，是8年的这种真心付出，是吧？父爱成空，人他不是机器，没有办法一键清零所有的感情。哪怕就是说已经知道了真相，残酷了，但是呢，就像咱这位听友说到的啊，8年的朝夕相处的陪伴是真真实实的，付出的爱意呢也是真真实实的，所以说这种割裂感才是他所有痛苦的来源。那么这段婚姻里最大的问题呢，其实不在于争吵，对吧？他确确实实是出现了底线的问题了，彻底崩塌了。婚姻的核心是什么？是忠诚、坦诚，所以一旦被打破之后，真的是没有任何修补的意义。而且这个女生呢，你这从哪儿娶的媳妇儿啊？啊，这么多年就隐瞒欺骗，就是说实在的，我觉得你确实也挺爱你媳妇儿的啊。关键是这个女的呢，到最后毫无愧疚，敷衍赔偿，对吧？这也说明其实这段感情早就可有可无了。感情可以遗憾，但是人生不能够继续内耗。你痛苦是因为舍不得这段婚姻，舍不得对方，舍不得你曾经的全力以赴真心付出，也舍不得你投入的所有的这种时间和爱。那么没有办法，你人生出现这种事情谁都不愿意看到，看到了你就只能面对。那给你几个建议吧，咱们这位听友啊，就是说实话，你这个案例确实挺个性的啊，挺个性的，不是说很多这种通用的。确实是本来在上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不太说想说这个问题，但是他后面又给我发了很多啊，我觉得就拎出来说一下吧。那肯定从这个法理层面来讲，坚定的去维权，不妥协不退让，保留你的那个亲子鉴定的报告，还有这么多年这个证据其实不好找，就是抚养支出啊。不过孩子也不小了嘛，起码有明面上的账是有的，这个东西你要保存好。还有就是他出轨的一些相关的证据，就是你像这个支出凭证、抚养支出凭证和出轨证据啊，这个不好找，但是你得找，通过正规的法律诉讼维权，法律会根据实际的抚养年限、经济支出还有对方的过错判定一个合理的赔偿金。你不需要因为心软纠结就是接受对方的这种 DGR 赔偿，你所有的付出是值得被公正对待的啊。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感情层面的问题了，不用强迫自己，哎呀，我得大度，我得放下，我得释怀，这种啊就属于是极致的背叛，难过、怨恨、不舍，这都是正常的情绪，这说明目前你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给自己半年甚至是1年的这种缓冲期，当然时间越短越好，不用压抑，想哭就哭，想倾诉就倾诉，接纳你的痛苦才是走出痛苦的第一步。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心理层面，区分舍不得孩子还是说你舍不得过去，对吧？能理解你留恋的是陪伴和回忆，不是这段错误的关系，不是背叛你的人。所以从今天开始，停止你的自我否定，你是一个真心、善良、负责的男人，这些都没有问题。错的呢，是对方的人品和背叛。最后呢，就是在生活方面的啊，及时止。

0: 损吧，肯定是要快速的去果断的放下你的这一段这么拉扯割裂的婚姻，彻底切断和对方的纠葛，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不用再为错误的人和事去消耗自己。八年错付，那没办法，那必然是遗憾，但是呢，及时抽身也是对自己后半生最大的救赎。那至于咱们话说回来，就是人情这一块哈，孩子这一块，你要是真舍不得的话，我其实觉得对于孩子毕竟也是无辜的嘛，对不对？你如果愿意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时常的去看一看他们，给他们一些正确的引导，没有问题。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其实换做平时这个时间段我们就结束了啊。然后有一位听友的问题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多家庭的共性啊。大概的简单的阐述一下咱这听友的问题吧，意思就是说结婚呢五年了，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对吧？没有争吵，但是就是特别累，没有出轨，纯纯就是对方猜忌和试探，两个人呢这种情感就消耗没了。意思就是说他的伴侣没有安全感，习惯性的翻手机查聊天记录查行踪，时不时的试探一下，故意说难听的话试探内心，故意制造矛盾试探包容，故意提无理的要求试探真心。他说也沟通过告诉对方呢两个人之间需要信任，但是对方会说哎呀太爱你了怕失去你才会这样，你不让我看手机心里就是有鬼。然后他觉得现在呢就是身心俱疲吧，自己没有任何越界的行为，但是每天又被怀疑被审视的这种状态当中，原本很好的感情现在也被消耗掉了。他觉得现在呢有点抵触这段婚姻，所以他想问的问题是婚姻里到底该不该毫无保留，伴侣没有安全感的试探到底怎么化解，该怎么既包容对方又守住边界不再内耗。哎呀这个其实也是有一部分啊，我觉得是一部分这个夫妻的

现状吧。毁掉婚姻的不是背叛，是无数次的试探、猜忌和内耗，还有越界。你不要觉得说我们两个人是夫妻，夫妻之间也是要有一定的空间的。安全感呢，真的不是查手机、试探对方、掌控对方就能换来的。你不觉得你每次去查，你都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去查，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其实都会被你当作是问题。所有靠试探得到的真心都是假象，你试探一次信任破碎一次，你猜忌一次感情就消耗一次。所以对方呢，看似是因为爱，因为害怕失去，实际上啊，我觉得是因为自我的内心匮乏、不自信、不懂亲密关系的相处边界，把自己的安全感寄托在对方的行为上，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婚姻隐患。好的婚姻呢，是我信任你的人品，你尊重我的边界，我愿意对你真诚，你不必刻意的去试探。过度的窥探啊，过度的掌控，真的会把你的爱人越推越远的。当然咱们这位听友说过啊，说也沟通过哈，我不知道你们具体是沟通到了哪一步。我觉得还是要很明确的告诉对方，我对你是真诚的，我对你是专一的，但是不能够接受无休止的试探、猜忌还有查岗。安全感应该是来自自己，不是我的隐私跟妥协。你得让对方先明白，试探不是爱，是消耗，时间久了你也会受不了的。这一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就有没有非常明确的告诉你的另一半啊。再一个呢，就是婚姻是需要真诚，但是不需要对方全方位的透明。我也觉得是这样的，每个人都需要有一点点自己的小秘密。当然这个秘密的话呢，个人觉得啊，个人觉得就是那种无关紧要的秘密，但是如果太过分的话那不行啊。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情绪空间和社交空间，适度的去保留隐私，它不是我们所谓的背叛。因为可能老一辈啊，你像我父母那一辈，他们就完全没有秘密而言，两个人知根知底的，啥啥都知道。我爸的手机其实说实在的很多时候都在我妈手里拿着呢，但是他们觉得是这样的。但是你像现在的年轻人啊，有自我意识很强，你完全要求他们按照那样，我觉得不太现实。咱们就按当下的这种年轻人很自我或者说很有边界感的行为来讲的话，适度的空间还是有必要的，对吧？温柔且坚定的守住自己的底线，不要为了安抚对方的不安无限的去妥协，这个结果就是导致自己不断的在内耗。接下来呢，就是你和你的伴侣，你可以帮助他去建立安全感。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他的不安全感来源于自卑和不安，所以呢，平时你可能也需要多给他一些正向反馈，时不时的主动分享一下你的日常啊，主动报备一下你的行程，多表达表达你对他的爱意，多沟通多陪伴，用你稳定的态度、专一的行为去治愈他的不安，让对方呢从刻意试探变成发自内心的这种信任。不是说你一味的要求对方去改变，你也要做出一些调整的。那最后呢，就是你们两个做一个约定啊，相处规则，不刻意的查岗，不故意制造矛盾试探，有疑虑直接坦诚的沟通，不猜不疑，不内耗不消耗。那么也要，当然你也要保证人家在正确问你的时候，如果说态度很明确的去问你的时候，你也要好好的去回答啊。婚姻的最好的状态呢，是不查岗、不猜忌、不试探，彼此信任踏实生活，我觉得这样才是正确的。 I do love you。然后呢，这个刘妹妹说了，我觉得这种情况啊，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人。所以呢，首先要做的是改变自己，让自己不内耗，然后找事情充实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变得更好吧。哎呦，这个我不知道你是针对我们第一位听友啊，还是咱们第二位听友，但是你说的我确确实实是对的，就是不内耗，改变别人改变不了的情况之下，就去改变自己。然后特别烦恼说了，其实夫妻之间没有秘密才好，也没有猜忌。对，但是你像现在啊，咱就是说95后、00后，我跟他们在交流和沟通的过程当中，我真发现不一定了，这不是以前了，对吧？他们也需要有自己的独立空间。甚至你比如说我拿自己来讲，有的时候可能我自己也会想有一些小秘密，当然这种秘密啊无关紧要，
跟我们的关系绝对不会影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关系。但是我就是有一点小秘密，就。

太想让对方知道的那种。嗯，可能这就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这种个人心态吧。你说他会影响感情吗？不会。那你说出来又怎么样？说出来其实也没怎么样，但是如果他不问的话，可能我也不会说啊。时代在进步，时代进步之后呢，孕育的一些当下的心理也在发生着改变，所以我们就尊重吧。当然，如果说两个人能够做到完全没有秘密、完全公开、完全透明，这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做不到，我觉得也相互尊重，给予对方一些空间，知道什么是自己能做的，什么是自己不能做的，尊重婚姻关系吧。OK， 那北京时间的15:52，今天我们的亲爱的你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哈。我看到后台还有很多听友还在发出一些自己的问题，没关系，我们都在做记录的哈。在下一周也会找出一些特别典型的案例来和各位来分享。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有我们的主持人带着大家一起进入到汽车驾到，各位有任何买车、卖车、用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汽车驾到节目了。那么明天是周末了，在这儿呢也是提前预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起下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0: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10: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0: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0: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
0: 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0: 胎压警报、
4: 启动困难、
0: 电瓶亏电、
5: 发动机故障？
2: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青苔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0: 好的，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的加入哈！此刻记得在我们的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在我们的公屏上来找到我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啊，小江老师哈，一周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出现这么一个小时，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和机会在线上来咨询了。您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欢迎往事如风，欢迎火耳，欢迎大鹏，欢迎安心，欢迎各位朋友们在直播间来咨询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后台听友们问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直接来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也可以为难一下小杰老师，看看小杰老师是不是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各位遇到的这样的一些小问题。
1: 为什么要为难？
0: 为难你就看你懂不懂嘛。
1: 那咱们互相探讨不好吗？
0: 可以。
1: 互相学习不好吗？
0: 必须可以。
1: 那非要把我难住，你觉得很开心吗？
0: 我怕的是他们难不倒你。
1: 其实。真的在这个修车这个领域里头呢，我的也经常会碰到一点疑难杂症。
0: 嗯，
1: 真的会难到，咱实话实说啊。我的也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了解。
0: 不断的进步的过程中，
1: 对、
0: 啊、最主要的是这个啊。好，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有问到说亚洲龙的这个问题啊，他说亚洲龙怠速抖动。
1: 在什么情况下怠速抖动？能把这个描述的更详细一点。你比如说早上刚启动的时候怠速有点抖动，或者是你不管是热车还是凉车，它怠速都在抖动。这个呢是两个概念。我可以简单的大概的给你说一下这个讲一下故障的原因。你比如说这个凉车的抖动，它有可能是因为节气门过脏导致的抖动。还有一种的情况呢，就是火花塞不工作不好的情况下，它在正常的热车的情况下它也会抖动啊。所以呢尽可能的去把这个抖动的情况场景描述的更清楚一些。
0: 对，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往事如风说，小杰老师啊，天窗漏水可以修吗？当然可以修啊。
1: 可以修的，
0: 对啊，天窗漏水肯定是可以修的。
1: 那在这块正好这个车主呢提出这个问题呢，同时呢给所有的听友呢也建议一下，最近呢因为这个雨水天气的原因，雨水比较多，那建议大家有天窗的啊，尽早去周边的修理厂，把这个天窗的排水槽及时的进行一个清理。如果说一些老车，你包括五年以上的这些老车，大家尽可能的再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前挡风玻璃下面防火墙上面有一个排水孔，这个排水孔呢几乎很少有人去清理这个排水孔。因为最近呢雨下的比较大一些，我就发现了好几台都是因为在这个前挡风玻璃下面防火墙上面这个排水孔把这个水进到加热室内侧的。
0: 好，来看一下往事如风，他说我天窗现在用胶带贴着，那不顶啥用啊。
1: 它能顶用。它管
0: 下大雨的话其实没用啊，
1: 它只能管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两三个月以后它那个胶带会氧化会老化，知道吧。
0: 对，
1: 老化了以后氧化了以后那的确是非常麻烦，它依然就起不到任何的作用，那个塑料布。
0: 对，赶紧修啊。
1: 对，尽快还是把它处理好吧。
0: 好，来看一下会飞的狼说，车放了几天啊，发动的时候抖动的特别厉害，是什么问题？
1: 这个呢和上一个那个亚洲龙基本上提的问题差不了太多吧。可以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汽油泵的压力。
0: 好，来看一下瑞城的这位朋友就说了，跑120方向打死严重异响，哪里问题？

0: 手他也不会说120的速度方向打死。
1: 那我真不清楚，因为咱秀的就是一个普通
0: 家用车，
1: 家用车 对吧？咱对 F1 的赛道的这些车型呢，咱也不是很了解。
0: 对对对，我们都不太懂。
1: 对，
0: 解答不了你的问题。
1: 解答不了这个120方向盘大四，这个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0: 啥也别想了啊！
1: 对，JTT
0: 说看到天窗漏水，真是我的痛啊！最严重的一次，脚踩的地方全军覆没。那确实是，就是这个应该已经是情况比较严重的一种了。
1: 嗯，对，因为它那个天窗漏水呢，大部分人呢是不了解的，都是漏了水以后才会知道，哦，我这个天窗漏水。其实呢，我之前在上节目的时候也给大家做过很多的建议，就是说在每一次在做保养的时候，不管你是10000公里的时候还是15000公里的时候，就是每一次在做保养的时候，你都需要提醒修理工维修师傅给你把天窗的排水管及时的进行一个清洗和清理。清理完以后呢，再拿一桶水，哎，或者是灌一瓶水，去测试这个天窗排水孔是不是很流畅啊？这个呢非常关键，非常关键。你像我们团队在做这个保养的时候呢，只要有天窗的，我的都会给它进行一个清洗，清洗完呢，同时会用这个水给它进行一个疏通疏导。你像大众车呢，到10年左右的这些老大众车，它上面那个橡胶管
0: 老化，
1: 它缩了，知道吗？那个橡胶管给缩了，它缩住以后，它那个长短不够了，它脱落了，明白吧？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有必要的，知道吧？并不是说是它痛着呢，但是它掉了，这又是一个概念。
0: 对，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听友问到的问题啊。饺子说能看到我的评论吗？能看到你的留言哈。饺子他想问10万左右买一个，推荐一个二手的 MPV 车型，你建议他选择哪个品牌？
1: 如果是10万块钱左右的话，我个人建议你可以去找一台，别克的 GL8 ES 吧。
0: 对，其实我脑海当中的首推其实也是 GL8，但是现在性价比高一点的话，比如说奥德赛、力绅这样的车型的性价比就会更高，但它配置不高。如果你还想要配置高的话，其实国产的那个 M8 也可以，传奇那个 M8。10万块配置相对来说应该能好一些，
1: 是的
0: 啊，年份可能相对来说会更短一些，也是可以考虑的一款车型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千与千寻说车门内部生锈，
1: 车门内部生锈的话，那个得具体看情况啊，看是只是说是门的内侧生锈，还是说门壳里面生锈，这是两个不同的部位啊，这是两个不同的部位，具体是需要看这个看情况的啊。如果说是从车门内侧内部就是内壳里头开始往出锈，实话说这个呢没有太好的办法，那如果想处理，只能对这个板块进行一个切割完以后，重新焊布，重新喷漆，只能这样。如果说是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喷漆，打抹刮腻子喷漆，这个呢几乎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那只能说是解决一时啊，就是3-2个月的问题，这个是可以的啊。
0: 好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发现啊，小鸡老师的直播间里的他特别的沧桑，然后我的直播间里的他就是小鲜肉。
1: 那我真的建议大家应该都，我直播间里的那个粉丝呢都可以进一飞的直播间，可以看一看啊。真的是那没有办法可比啊，
0: 没有可比性是吧？
1: 没有可比性。
0: 一路高歌，他说了，一飞啊很漂亮，小杰没见过，听声音应该也是帅哥吧？那必须是帅哥呀。
1: 那必须是帅哥
0: 啊，
1: 而且还是出场时候的帅，是自然的帅，知道吗？
0: 对，我们都自然着呢。好的，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小杰老师今天做客节目直播间，线上来为各位答疑解惑，欢迎各位的加入喽。
2: 西晋湖滨玉壶， 东区湖景住。

0: 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1: 胎压警报、
2: 启动困难、
1: 电瓶亏电、
3: 发动机故障？
4: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5: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5: 好的，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哈。抖音上也可以找到我，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NX 他说了，洗完车放置车位啊，一两天后再启动的时候呢，总会咯噔一下，刹车片生锈了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手刹的原问题吧。
6: 嗯，是它这个呢，其实就是手刹那个刹车片和那个刹车盘，拿水粘住那种感觉，知道吧？
5: 对，冬天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天特别冷洗车它会冻住。
6: 对，冬天呢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5: 嗯，
6: 但是夏天呢偶尔它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想避免这种问题，那我就建议你在洗完车以后不要拉手刹，或者是说直接去那块检查一下，看你这个手刹拉线是不是出了问题啊。
5: 嗯，对，所以这个就是手刹的问题会比较大一些啊。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浅色年华说了，早知道以前就天天听广播了，我也是大众车，刚听到你说10年以上的车就会天窗那个排水管老化收缩。

0: 说前两天刚把内饰全部换了，
1: 嗯，
0: 全部晒了，
1: 对，嗯，
0: 早知道天天听广播了，你说他，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早知道啊。
1: 是，所以说呢，大家没有事的时候，真的还得听一听，要两就，对吧？
0: 嗯、
1: 最主要是周五的4点到5点钟。嗯、
0: 是的啊，来听一听我们的汽车驾到啊，来了解一些汽车方面的小知识哈。
1: 对。
0: 好，来看一下一路高歌说，速腾行车灯左边行车灯不亮，到 4S 店师傅说长时间粘在一块也没法拆下来，不给换，说就那样开着吧，该怎么处理？还有这种的，
1: 嗯，
0: 还有能不能换的？
1: 这个行车灯呢，咱得在外面。在外面的修理厂是可以单独更换的啊。
0: 嗯嗯，就是我第一次听说，就突然想到以前去某一家饭店，我说我要加菜，他说就不给你加，就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1: 你看这种情况呢，嗯，因为人家的四 S 店呢是不单独他提供这种行车灯
0: 小配件。
1: 对，
0: 嗯，
1: 而且呢他
0: 要换可能是灯组。
1: 对，
0: 嗯，
1: 人家厂家呢也可能没有允许这样去换。
0: 嗯，
1: 但是在实际的用车的过程中呢，
0: 实际上是可以更换的。
1: 对，
0: 嗯，
1: 为了把这个所有车主的用车成本降低啊，这个呢，只能单独去更换，研究去更换这个灯带。
0: 嗯嗯，对，可以的啊。
1: 是。
0: 123说，老师，方向盘这里咯吱咯吱是咋回事？你这里是哪里？
1: 对，
0: 方向盘咯吱咯吱响。
1: 这个呢，你能说的清楚点最好。
0: 对啊，就是你自己，首先你自己感觉到的是方向盘的哪个位置在咯吱咯吱响哈、啊？
1: 对，
0: 可以描述的更加详细一些。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啊。当然也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都是可以的啊，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来后台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好，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他就说了，这个别克凯越冷车没劲儿，加油无力，换过火花塞和油泵还是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如果之前他已经进行过一些简单的维修，这个呢有可能我们就得去试车，这个呢是其中一个办法。第二个呢是需要用电脑读取他这个发动机的各个那个数据，对、
0: 嗯、
1: 那个传感器的一些数据，才能给一个准确的答复啊、
0: 嗯、
1: 目前呢可能给不了你太准确的答复。
0: 对，你单独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小问题，比如说或者说你已经报出一个故障码，你问我这个故障码是哪里的问题，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非常准确的告诉你，因为它是电脑需要解读。
1: 对，因为这个车上它这个故障灯呢，它真的是有千千万万那种故障码来组成的、
0: 嗯、
1: 它是需要一个专业的电脑去做一个解读啊，才能往下进行。
0: 嗯，好，来看一下123说，旋转方向盘，方向盘响，开的快，方向盘下面也响。
1: 嗯，这个呢，有可能是方向盘和U4中间那块接触有点响，也有可能是方向下面那个轴冠和车身连接的那个地方有一个橡皮胶套，它那个胶套和那个轴冠摩擦那个叽叽叽那种声音。嗯，但是具体得检测啊。
0: 嗯，好，来看一下植物医院说，帕萨特60000公里，感觉换挡不是很丝滑，跑高速的时候感觉有点轻微突突突的感觉。
1: 嗯，这个呢你先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火花塞，看火花塞好不好啊、嗯、因为60000公里的时候呢，它这个就到了更换火花塞的时候。嗯
0: 嗯，
1: 如果火 对如果是火花塞没有问题，那再去下一步去检查你这个变速箱。
0: 嗯嗯，对，而且他那个换挡会有点顿挫，确实是的。
1: 对
0: 啊，好的，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喽。来线上也可以咨询我们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刚我看到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哈、
1: 嗯、
0: 手刹一直拉着跑，对车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嗯，如果说是电子手刹的话，
0: 它自动就解了。
1: 嗯，有些车型它是解不了的。
0: 嗯，
1: 它是必须让你去点那个开关。
0: 嗯，
1: 有些车型呢它是能自动解的。
0: 嗯
1: 啊，还有一部分呢，那个
0: 机械手刹，
1: 对，那个机械手刹它那个 泡泡以后它就可能是泡不动。

0: 就那个撒点固和撒点片就保湿那种感觉，知道吗？
1: 嗯
0: 啊，嗯，一般情况呢，出现这种概率的是很少很少。
1: 嗯
0: 嗯，一飞个人在小，个人其实干过这种事
1: 儿。是的。嗯，就我不知道干什么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拉着手刹一直开。
0: 你会发现这个车开着呢，比之前怎么感觉怎么有人在拽着？
1: 没有，他就是任何感觉也没有，他就一直在报警。我说我的车怎么了？怎么突然间报警？这报的是哪门子的警？哦，我一看没放手。但是之前开家里的亲戚的车，有一次也是跑了一趟高速，然后呢也是全程没有松手刹。
0: 那你这亲戚心也真大，他竟然敢把车借给你开？
1: 没有电子手刹，他自动解除了。我自己想，我自己是回头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说我刚刚松没松手刹，
0: 最后发现人家是自动接触的。
1: 对对对，七他就说哈 ，GS4 啊，胎压传感器得多少米？
0: 嗯，如果说是用一个普通的那个通用的传感器，应该就是100多啊。
1: 嗯，100多块啊。
0: 嗯
1: 嗯，好的，各位有任何的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在您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啊。来看一下2008说，我也干过一次，前轱辘一直转，就是不跑，在泥窝里每每越野了一次。
0: 他那个不是，他不是，他那个他说的其实就是他那个车陷到泥窝里头了，知道吗？他是前驱车，前驱呢一直在转，后轱辘放那块不转。
1: 没有，他说的也是没有松手刹。
0: 啊，
1: 他说我也是老司机，开的别人的车。
0: 那别人真的是，人家车主的心真的很大，
1: 我
0: 竟然能把车借给你两个人开。
1: 我开别人的车也只遇到过那一次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自己的车我是万万没想到，当时肯定是干什么分心了，绝对是分心了，竟然能没松手刹就跑，
0: 竟然还能开着跑。那我也是，确实我是佩服你俩。
1: 就跑了，反正肯定是走了也有一截儿了哈。
0: 嗯，
1: 啊，确实是忘了哈。破壁人说机械手刹没松，开着就像电车的动能回收一样。我说实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他要不是报警的话，我可能真的都不知道自己的车怎么了哈。好，来看一下破折号说，刚打着火停一会儿，车就特别抖，然后呢就显示自动启停故障，是电瓶的原因吗？
0: 嗯，这个呢有可能是电瓶的原因，但是最主要还是需要用那个专业的设备去测你这个电瓶的那个寿命。
1: 好，来看一下 CU 说了，大众速腾昨天也是啊，点火的时候呢爆出了一堆故障码，然后呢停了20分钟就又没事了。
0: 因为这两天呢是因为这个天气下了很多雨，有一些那个线路包括还有一些电子元件，它可能会出现失水，
1: 有点潮，
0: 对，误报一点故障。如果说着了以后，你比如说车热了以后一切正常，后期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刻意不用去管它啊。
1: 好的，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发现今天好像开大众的朋友还挺多的，帕萨特、速腾。
0: 有没有带字幕的？有没有带字幕的？带字幕的，照照说。
1: 好，来看一下我们这朋友难得糊涂说，天窗漏水修一下大概得多少钱？得看什么车型？
0: 对，看什么车型来修什么啊？虽然他都是在修天窗，有的人在修骨架漏水，有的是修的那个排水管堵塞漏水，还有可能是修的是那个换那个排水管啊。这个呢，具体是看秀什么啊？
1: 对，面对的情况可能会不太一样哈。好嘞，看一下马面人说，我在我老爸的车里的收音机里面听过你们俩的声音啊，今天第一次在视频端看到我们是吧？
0: 感谢啊，
1: 对，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哈。好的，欢迎大家哈，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啊。小娇老师周五的下午的16点到17点之间会做客我们的汽车节目，和大家来分享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抓紧时间和机会在我们的线上直接来留言，在线上来留言就可以了。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
2: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别。

0: 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放学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4: 胎压警报、
5: 启动困难、
4: 电瓶亏电、
6: 发动机故障？
7: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青苔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0: 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端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选车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大家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看，大家都在直播间探讨什么问题。大家竟然在直播间探讨，有没有压力？聊到这个话题哈，我们倍感压力哈。
1: 其实呢，我觉得压，什么叫压力？如果你个人把它想的比较复杂，那就真的能压到你，对吧？如果是个人把它放开，我觉得他什么都能化解了。
0: 压力就是动力嘛，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1: 是。
0: 小小说明天开演唱会就没有压力了，明天要开演唱会，他可能还在想明天，哎呦，唱明天唱歌的时候，明天开演唱会的时候天气好，人脉会不会有问题，衣服穿不穿得下，
1: 如果我个人
0: 唱不唱的在调上，
1: 如果我开演唱会的时候，我绝对没有这么大压力。
0: 尽情的开麦就可以了，是吧？
1: 是的
0: 啊，毕竟那是人家的那个专业，是吧？好，来看一下哈，2008说小杰，我感觉你适合做个电台主持人啊，蛮适合的啊。
1: 非常感谢你的认可和支持。
0: 好，来看一下马面人说，我有压力的时候呢，我就要唱歌了啊。可以可以啊，看来直播间麦霸还挺多的啊。
1: 每个人的解压方式它不一样，只要你觉得能把你个人的压力释放开就 OK， 对吧？
0: 好，来看一下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的话，目前啊关注到运城西往亥州方向的长江枢纽啊，长江府枢纽匝道开通啊。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的话，园区西化丰鹰眼收费站往文喜方向的入口也已经开通了。各位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当然呢，我们在线上呢，更希望大家可以咨询选车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马面人说，感觉小杰叔叔可以跟刘大师一起搭档了。
1: 那他前面的那六个字我还比较深刻。他前面的五个字我还比较深刻，那后面那字叔叔是什么意思，对吧？我没有那么老吧，对不对？
0: 人家小学生不叫你叔叔，叫你什么？
1: 是那样，那样是允许的啊。我何德何能和人家大师在一个级别上去做一个搭档啊？
0: 一路高歌说，小杰老师，你有对象吗？越听你的声音越喜欢你。
1: 我能认为你是在开玩笑吗？那个一路高歌
0: 应该是在开玩笑吧。
1: 我认为你是在开玩笑。
0: 你是想给小杰老师介绍一个女朋友是吗？
1: 你给我是的是一个惊吓，不是惊喜。
0: 欢迎大家哈，各位都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聊到的是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个什么找对象这事儿得找我们上一档节目。
1: 是我幸亏我没有对象，如果我有对象的话，别人还会误解我的。
0: 你有对象，那个别人可那不是别人误解了啊，那回家得跪搓衣板了。
1: 我家的政策比较好，站着说话就行。
0: 给你一个那个榴莲壳啊。一路向东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问到了这个问题，说翼虎2.0的车，发动机烧防冻液啊，发动机烧防冻液是漏防冻液吗？还是烧防冻液？这个第一次听说烧防冻液。
1: 这个呢是需要做一个检查的。如果说是漏，它是通过管路或者通过点子，它把这个防冻液往外溢。它可能也会认为
0: 烧了，
1: 是把它烧了。如果说是发动机周边以及水箱的周边、水路各个点子都没有任何的漏的痕迹，像这种情况下，那有可能真是把那个防冻液给烧掉了啊，是通过那个钢点进入钢筒或者是钢壁出了裂痕，它有可能出现的就是这种烧防冻液的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呢真是不多见啊。如果你一直发现你这个防冻液缺，那尽快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要不然的话这里后续它有可能会存在高温这个情况啊。
0: 就你这没有防冻液的话很危险。
1: 是的
0: 啊，很危险哈。如果说你没有那个
1: 它没有那个漏点，它就有可能就是少点。
0: 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你没有机油的话，可能都没有防冻液这么危险。
1: 那我刚刚不吃是不是没有不对呢？
0: 没有没有，我在想我要说的词儿是哪个词儿啊？
1: 其实呢，不管是机油还是水，这两个呢都是一样的关键。
0: 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马面人说，为什么我坐公交车的时候会晕车？那就电车可能坐的时候都会有点晕吧，有离心吗？
1: 这个呢和每个人的体质呢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呢和每个人体质呢它是不同，
0: 体验到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那如果说你上公交车的时候不看手机，你再试一试。

0: 或许不会晕车啊。
1: 哎，是的，不光是公交车哈，所有的车都一样，你玩手机你铁定晕啊。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2008说，荣放适合用银美孚一号。
0: 我看明白他大概这个意思了。只要是这个油品从正规渠道过来的价，你这台车，相应的标号0W-20是可以用的。没有问题。
1: 好的，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汉子啊，西部汉子，他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想问一下20年的四驱的欧蓝德突然加速无力啊，油耗呢一直在17个多，这是什么问题呢？
0: 你可以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火花塞和缸内积碳啊。有很多人呢开车呢，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换火花塞，还有很多一部分车主呢就不知道有火花塞这个零部件，火花塞它到底是来干什么的，火花塞到底需不需要更换啊？这个呢，它加速无力，耗油量过大，就是因为火花塞没有长时间更换导致的。
1: 更换火花塞啊，可以很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
1: 油耗也太高了。20个油了。
0: 是，一不小心就到20了。
1: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说，有一辆风骏柴油，风骏5柴油车2.0的，然后他说在外边适合用什么机油，能够10000公里保养吗？
0: 这种
1: 不太建议吧。
0: 对，所有的燃油车啊，所有的燃油车我都不建议10000公里做一次保养啊，并不是说你用的机油不好啊，而是根据在这边的一些大的环境、大的气候，我觉得5000公里更换一次它更合适。包括这个很多机油在过了7000公里以后就开始出现这种氧化，产生油腻，产生积碳，所以呢建议都是5000公里做一次保养。
1: 好，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他说到是15年的15款的自由光，然后呢车子开的过程当中会突然失火熄火，想问一下有没有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我估计知道的人不多，因为本身这种
1: 遇到这种概率也不多，
0: 因为本身自由光这款车呢在市面上它就不多啊，它本身这款车它就比较少。这个呢我得建议你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发动机电脑板啊，有可能是软件出了问题而不是硬件出了问题啊。
1: 好的，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榜一给小杰老师点个关注啊。大家有任何的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抓紧时间和机会，一周小杰老师也就出现这么一次在节目当中，在电波当中就陪伴大家这么一天，所以你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记得在后台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这朋友说发动机抖得厉害，换这个机脚要换几个？
0: 一般情况建议是换2个啊。如果有3个的话那就换3个，有几个换几个
1: 啊，有几个换几个。
0: 对
1: 啊，换这个大概得多少预算？
0: 这个呢是根据车型来定的，如果你是面包车那就也就是100多块钱，如果你是奔驰宝马那就得好几千块。这个呢它不能用多少钱来去衡量，它只能根据车型来去定，包括每台车它更换的零部件的品质，有原厂的，有配套的，有副厂件，品质不一样，价格呢有很大的区别。
1: 好的，欢迎大家哈，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在线上来留言就可以了。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来给小杰老师点个赞，
0: 打个call
1: 啊，来给小杰老师打个 call 哈。
0: 非常感谢2008的认可。
1: 对，
0: 对汽车呢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专业知识啊，毕竟也从事了整整25年。
1: 好的，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啊。来看一下我们这朋友啊，他说森林人出厂的话，这个起步前会有往前一窜的感觉，这是什么问题？
0: 这种情况真是不多见。它出厂油门调校，因为这款车已经都停产了好多年，难道你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开着吗？啊，还是说四 S 店就一直没有把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彻底的解决？如果说你想解决的话，我得试车啊。
2: 现在是科普时间。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徐主任，围绝经期忽多忽少，周期混乱，该怎么调理呢？
1: 那45到55岁呢，这个阶段医学上呢称为围绝经期，卵巢功能呢开始衰退，排卵紊乱，甚至呢停止排卵，孕激素缺失，子宫内膜长期单一受雌激素的刺激，是异常子宫出血、子宫内膜病变的一个高发阶段。那初期表现为月经周期拉长，好几个月闭经，一旦来月经呢，内膜增厚就会出现大量的一个出血，极易造成重度的贫血。那基础调理呢，要做到规律作息，稳定我们的情绪，少熬夜，适当补充钙与优质蛋白，缓解我们更年期的潮热呀、失眠的症状。如果闭经超过2个月没有来，建议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定期使用孕激素，让我们的子宫内膜呢按时脱落，避免内膜过度增生。一旦出现出血超过7天不止，出血量异常增多，要做妇科彩超查看我们子宫内膜的厚度。内膜如果过厚的话，需要进行诊断性刮宫排除内膜病变，这是我们更年期出血最重要的防癌筛查手段。
0: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爸，
3: 全力帮爸，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1: 胎压警报、
2: 启动困难、
1: 电瓶亏电、
3: 发动机故障？
4: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0: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又到了我们周五的特别板块汽修智囊团，欢迎各位的加入啊！此刻呢，各位有任何的关于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哈、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杰老师这风格跟西安的老谭说车差不多。
1: 非常感谢啊，
0: 感谢你们的认可啊，感谢你们的认可啊。谈笑风生说今天可是见到本人了，小杰老师，
1: 你的相见天天都能见到啊，
0: 对，随时都可以。
1: 我每天都在一线，都在那个举升机下面，都在地沟里头啊。我每天都在一线工作。
0: 没地沟吧？举升机下面。
1: 是，那不是这得把这个故事得给大家讲的圆满一点。
0: 形容的那个就更真切一些。
1: 对对对，我每天都在举升机和车间里头穿梭啊、
0: 嗯，
1: 每天都在。
0: 对，大家可以去找他，找小杰老师。你只要报上你的名号，你说我是101.9的粉丝，我是小杰老师的粉丝。
1: 到那会儿最基本的先安排一个洗车。
0: 嗯，可以可以，我也得洗车了哈。
1: 嗯，可以。
0: 春山渴望说传奇的 GM8 宗师款这车怎么样，现在应该是叫 M8。
1: 人家大

0: 就是 GM，
1: 现在叫 M 吧。
0: 啊啊，是的，人家这个车的那个配置的确是浪漫啊，的确是浪漫。你回去不用做任何的加装、一级和改装。
1: 对，但是宗师这个价格确实挺高的。
0: 嗯，那你配置在那块放着了吗？对不对？
1: 嗯，
0: 配置浪漫了吗？
1: 同样都是到30个的话，你买国产的这个燃油的，
0: 你那你比如说
1: M 八还是腾势 D 九这样的车型？
0: 那我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买油车。你不要拿品牌来对比行不行？
1: 啊
0: 啊，我是
1: 你只要油车。
0: 对，我是比较喜欢油车，电车呢我也喜欢，但是我买电车呢，我可能只会买5万以下的，作为室内通勤代步、上班接送啊来为目的来用的，但是我不会花30万左右，我个人不会花那么多钱去买一台电车啊。
1: 嗯，
0: 这只是仅限于个人观点啊。大家也不要被我的观点所带偏，对吧？
1: 嗯啊，嗯，非要被影响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你看一下山西卓凡教育咨询就说了，上汽 IMAX 八也不错。
0: 哎，是的
1: 啊，
0: 每一台车呢，它都有个人的
1: 优点，嗯，
0: 和它的弊端啊，就看大家能不能接受它的弊端，或者是更多的去希望它的优势吧。
1: 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朋友问到说，极狐 T 一怎么样？就在小车当中，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新的这样的一款车型，只能说是 OK， 但是市面上的保有量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大。
0: 对
1: 啊，就是现在小车出的真太多了。昨天有朋友就说哎呀，现在买车多简单呀，你就告诉我你多少预算，在那个预算当中可选车型也就那么几台。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现在可真不是，以前你要说5万多想买个车，那可能就是寥寥无几，你能选的也就那么一两个。但是现在你说你5、6万买一台车，那你真的好多车型你都可以选。
0: 当他有一天他个人把目标定下来以后，他自己再去看看车以后，他看完以后他个人就头大了。因为啥？他能从10万块钱的车，然后销售给他能降到20-30万啊。
1: 嗯，
0: 是因为每一台车和每一台的现在的配置呢都相差不是很远，知道吧？啊，他只是说别人哎5万块钱预算，可以说买车呢它是比较简单，比较那个快一些。当你正儿八经你个人拿着预算去买车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
1: 好的，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到的是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直接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喽。期待各位的留言哈，欢迎各位朋友们的加入哈。直播间外面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放心大胆的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来之后小娇老师也不会为难你，
0: 同时还能看到女主播，这是终点。
1: 想认识小娇老师的朋友们，赶紧来进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里啊！
0: 对，你得进到菲菲的直播间呢，同时能看到女主播，也同时能看到比较帅气的小杰。
1: 嗯，对，帅气的小娇老师哈，在我的直播间里真的特帅啊！而且我说实话，他那个脸超小啊，我都有点羡慕了啊！好，来看一下。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问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来线上留言就可以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来看一下哈，这个变速箱油多久更换一次，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
0: 一般的车型呢都建议是大家是在6万公里到8万公里作为更换一次啊，这个呢比较是合理的。所以大部分的主机厂呢都建议是在6万公里，到4S店呢它有可能会给你提升到3万公里或者是6万公里，其实呢到8万公里换都是可以的。
1: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哈，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把这些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抓紧时间和机会啊，一周也就这么一次啊，一次时间，怎么觉得直播间里的小娇老师今天就感觉有点就一本正经的呢？
0: 那我本身就是一身正气的人
1: 啊，
0: 对不对？
1: 没说你 不正经。
0: 哎呀，我个人挖个坑，我个人填缝里头了。
1: 对，大家都可以，就是你想让小吉老师啊亲自为你解答这些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机会难得，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把这些问题都打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哈，在线上来留言就可以。欢迎木子。

0: 木子说，刹车油一般多长时间，或者说多少公里更换？
1: 刹车油呢，一般情况也是建议大家是在6万公里或者是到8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但是我们在平时换这个刹车油的时候呢，会用一些专业的设备去测这个刹车油的含水量，含水量有没有超标。如果说到8万公里了，而且你这个含水量没有超标，那我建议这个刹车油呢，可以暂时不用换。知道吧？等到下一次或者是下下一次再去作为一个更换啊。所有的这些油液呢，它都是有一个标准的，它并不是说是非要到了什么周期2年或者是3万公里或者是6万公里就必须作为一个更换，而是呢它是有一个标准，根据这个标准来去决定吧。
0: 好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在后台来留言哈。他说超多少必须换，含水量这个东西的话就是
1: 应该是超过0.5%
0: 啊，0.5%就要更换了啊。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哈，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我们节目快结束了哈，直播间冲进来这么多朋友，都是来认识你的，
1: 都是看我一身正气的男子汉的。
0: 觉得小杰老师帅的朋友们可以把帅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可以把帅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如果你愿意打帅气两个字的话会更好啊。木子说车3万公里了，保养的店就说要换了。3万公里要换刹车油吗？
1: 那个木子，我个人认为，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
0: 没有必要哈。
1: 不要被很多的营销那个营销号或者是去带骗了吧？点到为止就行。
0: 就现在的话，其实有很多普及的，就普及这些知识的视频，大家可以去看看视频啊，去看看视频，或者说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多听一听每周五的汽车节目汽车驾到啊，我们的汽修智囊团啊，小杰老师在线上的和大家来聊到的是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从业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应该20多年了，见过的车型或者说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汽车的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呢，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来看一下福家乡乡野这位朋友就说，小杰老师的店在哪儿？机场大道雨都双龙虹桥往西200米，傲翔。
1: 那个高德上，你直接搜索那个傲翔就可以。
0: 榜一和榜二都是小杰老师啊。
1: 是的。
0: 大家往上面看，榜一和榜二都是小杰老师。
1: 你可以帮我点个关注。
0: 对，上面也有他的 call 啊，你可以联系他，都是 OK 的啊。
1: 对。
0: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左上角的关注来给我们点一点啊。在线上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咨询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来留言，可以直接来留言喽。我们来继续看一看我们这些朋友们问，这位朋友问到的说是14代轩逸变速箱钢带会出现打滑这样的情况吗？
1: 它有可能会啊。一般情况出现这种概率几乎啊，那是出现这种问题都是概率的问题啊。
0: 小概率事件。
1: 对，概率的问题。
0: 好，来看一下我们这朋友问到的问题啊，他说沃尔沃的 S90 几个驾驶模式有什么区别？
1: 哎呀，这个我还真没有去研究过，人家这个应该人家最少有3个，舒适、竞技和那个
0: 运动。
1: 对。它那个运动的话，它提速呢各方面呢，它应该是比竞技的更猛一点吧。提速会更快一点。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可以简单理解为，你比如说那个我们普通车子上的 S 档。
1: 哎，对、
0: 啊。运动模式你就可以理解为是你挂了 S 档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对。
0: 转速会保持一直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动力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充足一些。然后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模式，或者说它会有什么竞技模式呀？
1: 对，
0: 啊，运动模式。
1: 对，有竞技，有运动，还应该还有个舒适。
0: 所以你说舒适的话，它就是开起来会稳一点，
1: 对，比较稳
0: 一些，对。所以你说你追求的是哪个？就是是经济就不用说了，它就是节能。
1: 是，但是不管你是哪一个模式，人家这个沃尔沃安全系数，
0: 还是很到位的。
1: 它是名列前茅。
0: 好的，那这一时段的话，非常感谢小杰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线上来为各位答疑解惑。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来留言。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各位周末愉快，拜拜，
1: 拜拜。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五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一零一九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一零一九，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一零一九，
7: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8: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9: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晴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我们再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

0: 你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2: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宇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南北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盛汇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金路的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雨都西街从六岔路口的方向由西向东一直延伸到了解放路的路口，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雨都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雨都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可以看到是玄路由北向西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3: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4: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3: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平常在家做饭吗？
1: 做饭，经常做饭、啊、
0: 我其实之前做饭的时候有个不太好的习惯，你知道是啥吗？就我不太喜欢开那个油烟机
1: 啊。
0: 我倒不是觉得，就是不是说觉得不呛啊，是因为我觉得吵得慌。
1: 嚯，
0: 就但是现在好了，现在那个油烟机它那个声音都没有以前那么大。我以前真的觉得烦得慌，我就不喜欢听那种就是长期的那种高频率的那种奇奇怪怪的声音。
1: 人都说两全其害取其轻啊，你这害怕这个噪音都不开这个油烟机，那家里面得多熏呢。
0: 嗯，开窗嘛，
1: 开窗户。
0: 对，我也不咋做饭。
1: 只要不爆炒的话，你在家蒸个什么馒头什么倒没事
0: 啊。弄个馍还行啊。42岁的李女士啊，怎么也没有想到，从来不抽烟的她呢，会在体检当中查出肺结节。
1: 哦。
0: 2年后呢，这个结节啊，从8毫米增加到10毫米。
1: 嗯。
0: 手术的病理提示啊，就是微浸润腺癌。
1: 哦，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它相当于是这个肺结节呢，也是在常规体检当中偶然发现的。
1: 是。
0: 她呢是全职的家庭主妇。
1: 嗯。
0: 厨房呢是她的主战场。
1: 嗯。
0: 也没有吸烟史，常年的这个体检啊，这个胸部 CT 也是正常的。
1: 对。
0: 也无这个熬夜呀、喝酒呀这样的习惯。
1: 嗯。
0: 作息呢也非常的规律。
1: 那怎么会有这个肺结节呢？
0: 但是她丈夫大概有20多年。的这个吸烟史吧，
1: 哎呦，
0: 就在家呢随时会吞云吐雾。今年呢李女士在体检当中也是发现

0: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家里面男士啊吸烟的时候，
1: 对，是的，可得注意了。
0: 对，你就像啊，我爸如果在家里面抽烟，但凡被我妈发现了啊，房顶都能掀楼啊。所以说要么就是在厨房开着那个抽烟机吸烟，要么呢就是直接去的外面那个廊道里面吸烟。
1: 对，大家也注意啊，尤其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也不能吸烟啊。
0: 是啊，所以说这个二手烟啊真的是也是危害人身体健康啊。
1: 嗯，
0: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最近呢，在武汉98年的姑娘啊陈家菊啊，用一双拉大提琴的手啊，是揉捏出了一个个造型精致的新中式馒头。
1: 嗯，
0: 这也算是自己创业了啊。他把原本普通的馒头呢，是做成了全国宝妈们喜爱的食品，那是销往了全国各地。
1: 嗯，
0: 据了解呢，近期啊，这个陈女士和店员啊，每天呢都要做出3000多个馒头啊。你想想，这以前是学艺术的，这突然开始做馒头，这真是相通啊。单日营业额呢就达到了6000元，目前呢订单呢已经是排到了半个月以后啊，由于这个订单量呢实在是太多了，他不得不凌晨4点就起床开工，可能是怕别人掌握了他这个新中式馒头的秘方啊。有不少顾客呢也是慕名而来啊，却只能对着空荡荡的货架遗憾而归。你瞅瞅啊，这真的是啊，这掌握了生意经之后不愁卖了。
1: 嗯，
0: 面对着音乐学院毕业卖馒头是否浪费的质疑呢，这个陈女士啊看的是很开的，她说艺术和美食啊都是传递美好的方式，音乐呢是我的初心，美食也是我的事业，两者并不冲突。他呢依然啊没有丢掉大提琴的这个老本行，培训机构经营的也是有声有色。
1: 你知道他为啥不干老本行了，去卖馒头了吗？
0: 为什么呀？
1: 你猜呢？
0: 哦，但凡主业要是那个撑得下去的话，他也不会想着说去干个什么副业。
1: 就这种写作手法啊，让我突然想到，要是佳佳创业了，就可以这么说
0: 哦
1: 啊，一个主持人用他播音的嘴巴开始吹糖人了。哎，是不是？
0: 哎，这真有，我跟你说啊，你看，
1: 真打算这么干呢？
0: 不是，平时你像真有异曲同工的啊，真是艺术是相通的。你吹糖人儿，他靠什么？
1: 气息嘛，
0: 得用肺活量啊。咱们平时那数枣啊，那平时发嘶音呢，那不都是练肺活量的吗？
1: 你吹的糖人能比别人
0: 又大又圆啊，
1: 更圆，
0: 比别人吹的糖人更加的圆润啊。
1: 唐人一站到那儿就看着有绕口令的感觉。
0: 这么抽象吗？这个唐人。
1: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最近呢，在山东济宁，1.6岁的女孩15天徒步380公里走到河南登封。
0: 哦。
1: 单日最多步行超30公里，也是引发热议。
0: 嗯。
1: 女孩父亲说。
0: 6岁啊。
1: 啊。6岁就刚上1年级，就是1年级这个阶段吧。女孩的父亲也说了，孩子虽然晒黑了，但是磨练了意志力。
0: 嗯，
1: 她从2岁呢就开始跑步，已经参加了近20场的马拉松欢乐跑。
0: 哎呦呵，
1: 有不少网友呢也担心啊，如此大强度容易损伤孩子的膝盖。
0: 嗯，
1: 儿科医生呢也是告诉记者啊，6岁孩子的骨骼、关节、肌肉和心肺呢尚在发育。
0: 哎呦，
1: 这个运动量呢远超学龄儿童，就是学龄前儿童耐受度，对于成人来说呢都有很大的挑战，长期长距离的徒步啊容易影响骨骼的发育，也可能诱发这个骨膜炎、腿疼，甚至这个应力性骨折，要等到青春期之后才适合开展高强度的耐力运动。
0: 这个父亲也怪狠心的啊，不能说狠心的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对孩子严格要求啊。六岁的时候一天步行30公里，我觉得真是挺牛的啊。
1: 对，我之前有一次就是看到那个幼儿园嘛，他们就举行那个马拉松比赛
0: 啊，
1: 我说妈，小朋友就马拉松比赛，我说这得跑多远呢？跑多少远合适呢？我去一看，800米、
0: 真的挺不容易。你就像
1: 操场2圈呢。
0: 对，你就像恭喜啊，每天从楼上到楼下，我一抱他的到楼下的时候，他就不走了啊，抱
1: 累了就。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快来一起下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

0: 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假路上的贼拉棒组合。
0: 哦，周五了哈。
1: 哎，其实一到周五啊，可能很多好朋友都会约着说一起去喝个8+1啊，一起去聚个餐呐，一起去看个电影啊。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真的会为了这个牛来这个电影去支持一下它的票房吗？
0: 不会吧。
1: 你们真的又猎奇到那种程度了吗？
0: 有没有去看过的朋友？
1: 嗯，
0: 我觉得不会吧。
1: 我感觉每天啊大家都在关注这个牛来这个电影的票房啊、
0: 嗯、
1: 关键你说这热度也确实是高，什么这个短视频平台，我觉得但凡沾点牛来啊，讲讲这个牛来怎么火的，他是我感觉那点赞都不低于10000。
0: 我觉得就是我不去是因为我平常本身可能对电影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
1: 嗯，
0: 除非这个电影影响力非常大我才会去看，
1: 是，
0: 所以我可能就不怎么会去看。
1: 嗯
0: 嗯，
1: 你说好片子吧大家支持支持也算，这种足够猎奇的，关键是、我现在真的有点眼红了、
0: 嗯、
1: 我看人那个就是很多博主在说、啊、说现在这个票房啊，人家那个母子能分600多万，我觉得我眼红的不行，我这、
0: 哦、就这么打算进军电影市场、
1: 啊、就这么一个片子啊。
0: 嗯，
1: 关键还有那博主分析呢，说为什么这个牛来能火、啊、
0: 对，
1: 人都是有这个依据的啊、
0: 嗯、
1: 因为之前啊都说这是个马来西亚
0: 嗯
1: 牛来东亚啊，所以说牛来呢在咱们这个中国火它是有一定市场的。你捂脸干啥？你捂脸干啥？人就有博主分析的嘛，人说马来西亚啊那牛来东亚。嗯，
0: 特别无语的时候也会笑一下、
1: 啊、这就是人别人看牛来这个电影的这个会发笑的原因啊。我跟你说婷婷啊，你有的时候啊你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点子你可以进军一下
0: 啊。
1: 你看马来西亚牛来东亚、
0: 啊、
1: 还有啊马尔代夫啊、
0: 嗯、
1: 你可以做一个电影叫牛尔。

0: 马尔代夫呢啊？
1: 我没有那把式。
0: 古有木兰代夫从军啊，今有马尔代夫旅游啊。来吧，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香香香大圆今天来的挺早啊，他说下班了下班了，打卡签到喽。
1: 不会是你已经开始上班了吧？
0: 哎哦，这些个时候老师都开始返回到工位上了，
1: 是不是先回去开开会呀，培培训呐什么的。
0: 是啊，做好这个教学点的规划呀，等等等等啊。
1: 无极变速
0: 辛苦了啊。
1: 收到了，说帅家每天下午好，打卡签到啦。
0: 嗯，
1: 那卢小色怎么还没来
0: 啊？对啊，你看这时候就开始卷起来了啊。有老师开始打卡签到了，其他那些老师怎么啊，别人已经在工位上开始坚守了，你们怎么还在家里面休息呢？啊，不过也确实辛苦的啊，这平时暑假的时候休息上
1: 两
0: 个月，
1: 哎呀可累的哟，
0: 辛苦的，天天在家里面无所事事啊。
1: 谁说的呀，带孩子揍孩子呢，在家
0: 揍孩子。来看一下许叔也来了啊，婷婷佳佳周五下午给客户送完货，回库房途中打卡签到了，下班快乐，周末快乐。
1: 嗯，下班快乐。
0: 哎呀许叔啊，我感觉真的是忙起来了啊，不是拜访客户就给客户送货，我感觉什么啊，
1: 市场已经打开了，
0: 就是许叔啊每天都有这个进步啊，周四的时候拜访客户，周五就送货啊，周六的时候拜访客户，周日就
1: 送货。
0: 哎呦，我就感觉谈一单成一单，谈一单成一单呐。
1: 那个成不成先把货给他送去，先让他卖着嘛。
0: 对啊，没事，我这有批好产品啊，
1: 先放一边，
0: 市面上根本就没有的啊，稀缺货，
1: 听起来很危险呀，你这货。
0: 来看一下周玲啊，他也说了失踪人口回归了，这位是失踪很久了吧。
1: 你多跟周玲沟通沟通、
0: 哦、
1: 他应该在这个方面，在你跟佣人
0: 铺货市场
1: 对不是关心的这个方面、啊、比你们俩要稍强一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哦、啊对，
1: 应该是 吧, 是吧，
0: 毕竟很多这种汉堡店好像都仰仗着人家的货呢都。嗯，
1: 不是不是大 A 字上的、
0: 是吗？
1: 好像是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啊。
0: 哦，周林做什么的呢？不会你在市面上也拥有一批紧俏的货吧？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多宝驴啊。
1: 嗯，
0: 先发来一个别念别念，不行我就要念，我看看他干什么了。
1: 他说我来鸟巢送粉丝来了。
0: 嗯，
1: 结果封路了，只能步行进场了。
0: 啊、
1: 汪苏泷的粉儿。
0: 哦，今天晚上汪苏泷开演唱会。哎呦，你看看，
1: 你就是我的小星星，
0: 对你的爱成阻碍，祝福你愉快就分开，我把车窗偷偷偷的摇下来，人都说我
1: 这不班门弄斧吗？
0: 啊，不是，我现在跟那个让多宝驴啊见到汪苏泷的时候还替我带句话啊、哦、如果说哪天汪苏泷啊真的是
1: 来运城了、
0: 不是来运城了，他如果真的哪天想偷懒的话啊，他不想唱的话，他可以在幕后休息，我上去带他唱。
1: 退票？
0: 我退什么票？我带他唱啊。但是万万没想到啊，我觉得我跟汪苏泷就差一个字，机遇。
1: 什么机遇？
0: 但凡我要早一点在玩互联网的话，就没汪苏泷什么事儿了、
1: 哎呦
0: 我都感觉这个苦笑啊小星星啊这些旋律就每天涌入到我的脑海当中，我也能写一首这样的歌。
1: 本来那歌应该是你的来着，但你没写出来，让人家给先写出来了。
0: 哎，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发现才华这个东西啊，它也跟中奖一样，它有的时候它就抽到了，有的时候抽到之后它创作出来它也火不了。
1: 哦，就像你、哎、
0: 不要老往我这儿
1: 写了那么多 rap 也没火一个。
0: 不是啊，咱这叫什么 rap 啊，咱这是
1: 鼠来宝也没火一个
0: 主要是鼠来宝这个艺术形式还没有这个完全的
1: 被大众
0: 走向市场、
1: 哦、
0: 啊，但凡有一天走向市场，我的鼠来宝也能火起来。
1: 哎呀，了不得了不得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0: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1: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2: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3: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4: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半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辽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突然我发现啊，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演唱会确实啊，就适合在周六周末办啊。嗯、这不是马上那个
1: 周内大家还上班呢？
0: 对，周内上班嘛。有的时候喜欢自己的明那个 idol 啊，
1: 没有办法去支持，
0: 再支持的话也没办法周内支持。
1: 嗯、
0: 哎，那个8月22号不是那个咱们运城那个演唱会要开始了吗？
1: 对对对，嗯、站台票，我当时就跟大家说，
0: 嗯，
1: 你要买这个站台票，
0: 哎，
1: 你得早点买，
0: 嗯、
1: 因为到跟前绝对没有站台票了，果不然没有了。
0: 哎，
1: 嗯、
0: 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生活当中真的是演唱会是什么？演唱会我就觉得是那种大型的 KTV
1: 哦，
0: 哎，大家在一起啊。其实说实话，明星呢其实是什么？就给你开一个头、
1: 嗯、
0: 一到副歌的时候，大家其实大部分都是全场合唱那种状态啊。
1: 对，
0: 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尤其那种耳熟能详的那些歌，你大家一起唱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当时我还跟我爸我妈还聊过，我说哎呀，有时间想去看一个演唱会。他说看演唱会那一个票得几千块钱，我说也没那么贵啊，我说可能最贵的啊，你坐到那前台了，可能是1000多吧啊。
1: 他
0: 说啊，就这么贵啊？我说那人现场演，那跟看电影肯定不一样啊。
1: 但
0: 你说花这钱有点亏吧哈、
1: 啊？
0: 我说
1: 家看电视多好啊！
0: 哎，
1: 现场吵的跟啥似的，挤的人那么多，
0: 你
1: 家看电视多好、
0: 啊？你还真别说啊，他们的关键是什么？觉得哎，你看电视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那种机位，然后给你拍这个
1: 比你在现场看得清、啊，
0: 哎，比你给你开这个明星的那种特写，斯坦尼康在场上绕啊，那个底下那种大环境啊，你处于那种上帝视角看整个那种演出，
1: 嗯，
0: 而你在现场看的话啊，你可能就只能在远远的看人家大屏幕，
1: 还
0: 感受不到什么。
1: 之前有没有跟大家说过啊？就是你们在看这个演唱会的时候，有没有跟好朋友打过电话
0: 啊？
1: 就是我很小的时候，上大学那会儿吧、
0: 啊，
1: 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特别吵，
0: 特别吵，
1: 什么也听不清，
0: 嗯，
1: 乱七八就听见乱七八糟的声音、
0: 哦。
1: 后来我才知道是我朋友他去看演唱会了，
0: 啊，
1: 他觉得现场
0: 以为朋友被绑架了，
1: 他觉得现场氛围特别好，
0: 啊、
1: 他就一定想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分享给我。
0: 哦，
1: 然后大家我听了1分钟2分钟，我没听出来是咋回事儿
0: 啊。
1: 然后就他那边也吵嘛，他也说不清楚，我听了2分钟我就给挂了。后来人家发信息还指责我，说我不解风情，人家给我看演唱会。

0: 我给人电话挂了，但是、确实是接到电话
1: 就，然后感情就从这儿终止了，
0: 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就是这样啊，你看我跟父母之间啊，他就有这样的代沟，
0: 对，
1: 他们觉得说，哎，其实，在电视上啊，你看各种晚会啊，看演唱会啊，你那效果什么纷纷呈现出来的画面啊，不比你在现场看到的好吗？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在现场那种效果、感觉、氛围是
0: 不一样的，
1: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跟父母之间聊天，针对某一个话题啊，你们这个分歧还是比较大的。
0: 就比如说吧，就之前有一个综艺节目，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每周六晚上的那个《
1: 快乐大本营》。
0: 对
1: 啊，现在你好星期六。
0: 对，当时我爸妈就一直理解不了，说一堆人。还有那个室内情景喜剧
1: 啊、
0: 就你看过吧，就电视上、
1: 对对对，家有儿女啊那种。
0: 我爸说就跟白糖一样，一群人嘿嘿嘿哈哈哈哈，就没啥呢，嘿嘿嘿嘿嘿，他特别不喜欢看，他就很不理解那个。
1: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当时啊，我们家里面
0: 我当时在想，幸亏我爸现在不听我节目，要是听我节目就觉得我也是白糖。
1: 是不是后面还得加个包啊？
0: 不不不，白糖包跟白糖不一样。
1: 人不是都说啪糖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让我突然想起来啊，我以前我觉得小的时候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就真的家里面人能一块看到同一个电视节目、那会儿我记得超级女生是几进几的时候啊、那会儿已经到冬天了、外面挺冷的，我爸我妈那天下午刚好也不上班，然后刚好呢我在家里面也不想写作业，他就让我们一家三口啊坐到那个沙发上
0: 看
1: 着超级女生。我就发现了，当时就是投票时候，我跟我妈说我想投一票，我妈说投一票吧不行。
0: 他比你还急。
1: 所以说真的啊，有的时候发现你跟父母能看到同一个那个节目啊、能一起驻足坐到沙发上能看，我觉得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对，是是是。
1: 所以说啊，各位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来说一说吧，你们长大之后和父母观念上有没有什么分歧啊、有没有什么这种代沟啊，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啊。
0: 对，就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后台一起来说一说有哪些东西你觉得哎还挺不错的，然后父母就觉得那什么呀，那是
1: 对，有的时候啊，就比如说生活当中一些这个形式啊，他们很不理解。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那会儿呢，大家就突然就看到那种 B-box。哎，就是拿嘴动词打字动词打字啊！我当时啊就跟着同学就一起练，一起学啊。然后当时我每次回到家的时候，我在那儿动动，我妈说干啥了，跟放屁似的。
0: 不过这个这刚开始我也接受不了。
1: 你也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我这干啥呢？这是。
1: 后来呢，我说这个可以算是一个这种就艺考的时候嘛，可以当一种特长啊。
0: 你不会当时才艺就是这个吧？
1: 就是这个啊。后来还有吉他嘛？
0: 投资点乐器什么的吧。
1: 口哨那玩意啊，指挥棒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真的父母他们对一种新兴的这种艺术形式，他们刚开始理解接受起来还是比较慢的。
0: 来吧，就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就你跟父母在哪些事情上有观念的分歧，你们为啥会有分歧，就分歧具体产生在哪儿，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我觉得其实有了孩子之后啊，这种分歧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你就像有的时候
0: 带娃的这个观念，
1: 你像90后啊，一般都觉得孩子不吃那就是饿得轻，饿着啊，不行，我妈就得追着喂啊。他现在就说，人你看谁家孩子不得追着喂啊，每次我就说啊，不要追着喂，不要你饿一顿，我每次给他转发视频，然后人都叫都是教育专家的人说啊，不吃不好好吃饭，饿上一顿两顿啊，孩子也饿不着，第二顿就好好吃了啊。有的时候我妈说，哎呦，这不行啊，这错过这一顿，这怎么办呢？
0: 不长个了，
1: 哎，不长个了，就得追着喂啊。尤其在育儿观念上，我相信大家啊，跟父母那一代的观念分歧可能会更大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长大之后或者说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和父母有过什么观念上的分歧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搜索公众号运城广播，直接点击关注发送留言就可以喽。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小美太厉害了！
4: 怎么了？
3: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5: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3: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5: 在书里呀。
3: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4: 小美怎么赞？
5: 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5: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3: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爸，
8: 全力帮爸，
2: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事儿？
1: 报告队长，
2: 我好欢乐呀！
3: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去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吧啊，自己长大之后或者说是成长过程当中啊，跟父母有什么观念上的分歧或者说观念上的偏差没有，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A 怎么说的啊。他说家里的这个干货呀小米啊都出虫了啊，妈妈说呢捡一捡还能吃，摘一摘呢还能吃，而我呢果断扔掉了。
1: 嗯，
0: 你这个行为是对的啊，因为确实是长辈啊，他们那一代人可能是苦过了，
1: 对
0: 啊，苦过来的之后呢什么东西都不舍得扔。其实有的时候之前就很多科普视频不都说了嘛啊，你但凡看那个水果可能烂了一点，但是他那个可能那些菌丝啊都已经蔓延到整个果子当中了。
1: 就是我一般哈，就是放假如果说回家，我只干一件事儿，
0: 哦，
1: 把冰箱里那些陈年老货赶紧扔一扔。
0: 嗯，
1: 我真的就是有一年大概七八月份回家，还发现了我过年买的大虾还没吃完呢
0: 啊，
1: 我赶紧给人都扔了都。
0: 啊，过年的大虾。
1: 嗯。
0: 哦，那其实就是啊，你像冰箱里面那个肉，其实你像说冻着吧，它确实不会坏。那种僵尸肉啊，你自己冻时间长了之后，它确实啊多多少少也不健康。
1: 有什么，嗯，什么李什么什么菌？
0: 哦，李斯特菌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 ，WHY 怎么说的啊？他说上班啊很累，想辞职，跟父母聊，他们说干什么都累。
1: 就是就是也不是说所有的父母吧，确实很多父母可能真的不太理解。
0: 嗯，
1: 你就比如说前几年我有一个表姐大概在家里待了一年，就谁说也不出去上班，就死活不去。
0: 嗯，
1: 然后家里人都在说他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来我在想，我有没有想，我说可不可以跟他聊一下，他是不是在工作当中有什么碰到什么瓶颈了，或者是工作让他特别不开心，或者是给他压力太大了，他真的想有一年的时间来调节一下。
0: 哦，嗯，其实有的时候也确实是啊，像年轻人的话，之前我看网上不是说句话吗，说如果说父母的这个认知层次比你高的话啊，你多听听父母的意见，如果说你的认知层次没有那个比父母高的话，可能你接受教育多一些的话，其实自己拿定人生的主意也行。
1: 就是因为确实是时代不一样了嘛，
0: 对，
1: 就是经历的事情也不一样。
0: 嗯，
1: 对于他们来说，说什么你什么你这是心情不好，什么什么玩意儿，
0: 嗯啊，什么玩意儿 啊，那什么这苦不能扛过来啊？
1: 对对，
0: 受点挫折就开始放弃了哈。
1: 啊，
0: 就有的时候这跟我们之前你像上学的时候，
1: 对，
0: 比如说学生的孩子呢，在学校里面受到了什么这个比如说霸凌了之后啊，跟父母一说你。
1: 他咋不欺负别人，
0: 啊？他咋不欺负别人呢？其实有的时候这句话说出去也挺那个伤心的啊。
1: 嗯，你所以说，就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如果说我们家里有孩子的，
0: 嗯，
1: 就一定要给孩子一种，不管平常批评归批评，
0: 对，
1: 平常就是怎么沟通归怎么沟通，但是一定要让孩子有一个意识，就是当他就是要给孩子有一种兜底意识，当他知道我受伤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我被别人欺负，别人都不相信我的时候，没有关系，我跟我爸妈说，他们是能够理解我的，
0: 对，
1: 就要不然真的有时候你说他孩子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理解他，确实挺难受的。
0: 是是是，嗯，啊，尤其是亲人再不理解他的话更难受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小孙说到了说，
0: 嗯，
1: 跟谁谈恋爱还有相亲。
0: 嗯，
1: 哦，
0: 这个跟父母有什么分歧吗？就是你喜欢的人，父母不喜欢吗？
1: 就是你像如果说比如说这个相亲啊，
0: 嗯，
1: 谈恋爱啊，父母可能觉得就是要那种看起来更加靠谱的，
0: 嗯，
1: 你像年轻人可能更讲究一个眼缘儿
0: 啊，相处的舒服，
1: 啊，对对对，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不仅只有生活，你还有其他的那个什么，
0: 哦，
1: 然后你就可能从父母的观念来说，他们喜欢的倒不一定是年轻人喜欢的吧。
0: 嗯，哎，有的时候你像啊，长辈们可能以前那一个代可能讲究什么门当户对，
1: 对对对，啊，你像就长辈他就讲究什么门当户对呀，
0: 嗯，
1: 啊，对方的家庭是否高知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
0: 嗯，对，
1: 啊，工作是否稳定啊，
0: 是，
1: 你像年轻人喜欢追求什么情感共鸣啊，
0: 嗯，
1: 个人感受啊，这个生活方式的契合呀，
0: 嗯，
1: 然后就是他们会觉得，哎，这爱情呢怎么能被现实所捆绑呢？
0: 哦，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其实大部分门当户对啊这些东西啊，归结到一个非常那个现实的问题，其实就是物质条件，
1: 嗯，
0: 是不是？有的时候呢，父母也是担心说啊，如果说这个物质条件不是那么丰盈的话，你以后会不会受苦？
1: 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会产生？

0: 分歧是因为父母从自己过来人的经验，
1: 对，
0: 可能比如说他们以前在这个方面上吃苦、
1: 啊、吃过亏，
0: 对，他就想让自己的孩子不要在这个上面那个什么。但是我觉得我爸妈就是属于还比较开明的那种类型，因为他们特别相信我的眼光，但是我的眼光也时而让他们失望。
1: 哦，来看看这位听友的留言，我觉得他这个名字我觉得就不用读了啊，因为他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有点偏激啊。他说的我不信那个中医啊，坚决不用任何中医中药，但我爸妈特别信，什么都要用熬中药的方式来解决。哎，就是之前说嘛，各有各的好。但是你说你不信中医，但是中医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有很多这个优势的。
0: 我不能苟同他的观点。
1: 你这个不信中医，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太片面了啊，不能一棒子打死。
0: 对对对，他针对的这个病理啊什么不一样。
1: 是啊、你有的时候你又
0: 发这票我投给叔叔阿姨。
1: 也但是呢，叔叔阿姨是什么都信，那这样的话也就有点
0: 也应该也没有吧。但是我投给叔叔阿姨。
1: 对，也不能太片面。主要是因为你这观点太偏激了嘛、不信中医。你就像那个中医啊跟西医人之间不都说了嘛，西医见效快呀、那个中医治根嘛。来吧，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生活当中啊、或者说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跟父母有没有什么观念上的分歧，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我发现其实我倒没有什么观念上的分歧、就是你想有时候跟他们讲什么道理的时候他不听你讲我就很生气。
1: 听不进去啊，
0: 对对对，
1: 就有的时候他们觉得我是长辈啊，我说出来的东西你就得听我的。
0: 不是他就是哪怕你说你先听我说嘛，我说完之后你不同意归不同意，他不听我说，我就可生气。
1: 那你写下来嘛，你写下来。
0: 你不看他不是
1: 不看，
0: 因为你写下来他有啥不一样的？你写出来，你有给他发那个什么小作文？他有时候一句话呀，他就是你说出来的语气跟他看到的语气，你说出来你的语气是那样的，他就知道这样理解了。你看到那一句话，他就自己有不同的语气的理解方式，更快猜，你知道吗？
1: 来看一下青宁怎么说的啊？他说跟父母最大的分歧是什么？他们永远觉得体制内最安稳。不是父母觉得，不是现在大部分都觉得吗？是不是？但有的有想法的年轻人觉得不行，我在体制内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我不想要啊。
0: 各有千秋吧啊！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吧，你跟父母这个观念上有什么分歧吗？有什么冲突吗？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1: 他要去哪玩？
10: 他跟谁出去玩？
11: 他穿什么出去玩？
1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0: 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你。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聊一个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吧啊！你们跟父母之间啊，有什么这个认知上的这个代沟，或者说观念上的分歧没有啊？如果说现在没有的话，像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叛逆的那个时代，跟父母有没有什么叫过板之类的，跟我们分享一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大眼十三怎么说的？他说跟父母啊，唯一就是金钱上面的观念吧，父母总是舍不得花钱。
1: 哦，
0: 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了。前段时间大圆说的，他呢和他姐就商量啊，就老想带他爸他妈出去逛一逛，玩一玩。
1: 对。
0: 然后呢，但是他爸他妈呢也不想出去玩。我后来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我说其实年龄大了之后，他也没觉得跑也挺累的。
1: 嗯。
0: 你出去，尤其你说你带着他们自己跑吧还行，你要跟他们真的报一个什么团的话，我觉得人现在这个旅行团也有一定的强度。对于老年人来说吧，应该来说，你就比如说70多岁的人，你跟这个团的话，可能多多少少我觉得有点上强度，是吧？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花钱，我觉得那个什么，还有一点，就是
1: 我觉得应该稍微在年轻的时候去逛，就刚退休那会儿，
0: 对，
1: 他们应该还是有这种经历的，一定要让他们多出去逛一逛。
0: 大有人之前也跟我吐槽过啊，就说这个丈母娘啊、和老丈人、平时消费观念，我觉得也挺那个有意思的哈、他们不是那种不舍得花钱，就。比如说啊，比如哪块东西那个便宜，
1: 一下买可多，
0: 开着车嘟嘟嘟嘟嘟嘟嘟跑到那个，比如说那种批发市场，一下买一筐那个什么葡萄哇，买一车西瓜呀，
1: 还得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其实有的时候吧，你想，其实去批发的话，
1: 拖拉机开着去了。
0: 当然就是说嘛，其实买那么多的话啊，你。
1: 就吃的不新鲜嘛，
0: 啊便宜，
1: 就
0: 每次回去的时候，
1: 你天天买，怎么着他跟你一下买上十几个，你肯定不一样。
0: 对，有的时候一回去就说，哎，你们拿点这个西瓜，你们拿点这个东西，买的挺多的，你们拿点。
1: 再不吃坏了。
0: 再不吃坏了，对。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关键，其实有的时候啊也挺有意思，人买饼干啊，买什么也成箱成箱的买，一买一箱，我感觉人是做批发商的。
1: 他可能觉得这样更划算一些吧。
0: 对，但有的时候你加上那个邮费啊，什么东西，其实也没有那么划算啊！你专门跑到那些地方买那么一大箱，这也吃不完。有的时候你像过年啊，他们拿回来桃酥真的是一箱一箱。拿回来之后我看桃酥我也头疼啊。
1: 佳佳呢就用一个塑料袋装着放到单位，饿了就
0: 还被同事吐槽说怎么跟老年人似的啊？那主要是没盒嘛啊！现在主要是什么？
1: 有盒更像老人，
0: 有盒像老人。

0: 这怎么说呢啊？身份证呢，从你出生那一刻起啊，那这个证它这个号码它是变不了的啊。你号码来回变的，让我想起来啊，那会儿还在纠结，你说给恭喜弄身份证的时候，弄那个阳历还是公历的时候，哎，说以后改不了，就是但凡出生这个号码的话，那是跟你一辈子的啊。
1: 对对对，
0: 那能肯定随便换不了，
1: 就属于你了。
0: 对，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啊，跟父母解释一些这个，确实也比较费劲一些啊。那你就说啊，那个自己没能耐啊，办不成就行了啊。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TS 怎么说的？说父母啊，永远觉得是亏欠孩子的，孩子呢永远觉得不欠父母，也不是这么说，
1: 哦、
0: 这也有点片面了啊。其实都是相互的，孩子
1: 这应该是父母
0: 啊，对，
1: 没有。其实我觉得，就包括啊，就刚才很多朋友，就虽然说我们大家可能都在吐槽，说爸妈怎么样怎么样，沟通起来很费劲啊什么的，但是就是那只是吐槽，但是基本上在跟这个父母沟通的时候，还是会尽心的、耐心的去沟通。实在就是沟通不了，虽然会吐槽两句，但是依旧会帮他把这个事儿办了的。
0: 哦，其实就是啊，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不知道这个能。哎，算了，这个在节目当中不方便说，一会儿我给婷婷讲一下那段时间郭女士跟我中间产生分歧的一个例子啊，这又可气又好笑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皮肤怎么说的？他说老一辈啊总觉得这个结婚生子是人生必须要完成的 KPI
1: 哦、嗯、
0: 你这怎么昂得这么铿锵有力呢
1: 啊、他们就觉得你不结婚你就不幸福
0: 啊
1: 真的
0: 不是，我觉得
1: 他就觉得就你不那行啊那不行啊，你不结婚我们都晚上都睡不着了，
0: 不是绝对不幸福，这还好，
1: 我准备今天晚上12点给他们打个电话
0: 不是，我觉得最重要是什么、如果他们觉得你不结婚的话就是不孝，这一点我跟你说你才头疼呢。
1: 哦，
0: 道德绑架你，你不结婚你就是不孝，你不孝顺我们、
1: 就是就像我刚才好像有一个朋友他留言了，我们翻过去了没看见，他说、地上有钱我不知道捡吗、对不对，但是当下结婚对我来说特别好，我能不结吗对不对，我正好跟你有一个的就是特别好的那我能不结吗？那肯定没钱的，结不了啊。
0: 还有后半句呢，却没几个人真正在乎啊。这个孩子是否真的是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啊？
1: 嗯，差不多就行了。
0: 哎，你这都
1: 太飘了。
0: 哎，你这反复横跳呀、啊！前一秒呢还站在我们既有立场，在跟父母叫板呢，
1: 互相都理解。
0: 突然这个时候，哎呀，差不多就行了啊，开始 PUA 别人了。
1: 他们可能是觉得，结了婚之后啊，就会有一个人能够就是在生活当中对你有一些关照啊，对你有一些帮助啊，但是其实也不是说所有结婚都是这样的
0: 啊、你看冯就说的、其实就有的时候啊，他是因为就是他生活那个区域啊，有的时候他会身边的朋友啊，可能
1: 孩子
0: 都
1: 结婚
0: 了，他会觉得他自己孩子不结婚，他不
1: 愁。你看看颈椎呀、
0: 那是颈椎的问题吗？啊，那有可能是腰椎呀、
1: 那得看看呀。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4: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

0: 我们的心灵圣地。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嘛，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啊，生活当中跟父母有没有一些观念上的分歧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看一下多宝驴怎么说的啊，他说他们总会道听途说啊。父母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道听途说就平时聊天嘛，其实也就是生活当中的一项工作。他说有时候啊也会对我说村里啊那个发小啊什么的，我说啊其实啊实情根本就不是你们听到的那样，另有隐情啊，你们各有各的情报网，各有各的情报关系嘛。
1: 就真的之前就是我朋友的妈妈就跟我说过，说是哎那个谁谁当时想考个工作啊，人家挑灯夜读，人家学的啊大半夜就累得不行，都在楼道上嗷嗷哭，然后第二天又继续学，就是头悬梁锥刺股，后来终于考上了，人家后来我才知道，人家那次招八个人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各有各的情报网，有的时候他听到了这边人说出来的，这就是励志的故事，
1: 对对对，
0: 从那边听出来的就是实力。
1: 漏了。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他怎么说？他说刚刚那个中西医的话题啊，他说其实中西医呢，他坚持啊，就是西医呢科学检查。老人呢坚持中医养生，对，其实生活当中啊，中医和西医就是这样啊。有的是养生啊方面，我觉得还是这个。
1: 但是不管怎么说，老人啊，他生病了，他知道去看医生，咱就高兴。
0: 对
1: 啊，你就不有的老人他就扛硬扛着也不说。
0: 你看，这不是就小刘说的嘛？他说跟父母最大分歧那就是健康问题啊。他说我觉得身体哪儿不舒服啊，就赶快去抓药，赶快去检查，去医院看。父母呢觉得不舒服啊，就是挺挺啊，反正不去医院。
1: 我爸妈还好，我姥姥就不去，就到了医院门口人都不下车。
0: 我跟你说，其实有的时候啊，他们真的上了年纪之后就开始惜命，害怕检查出什么。
1: 对，
0: 所以说是他们不愿意去的那个原因。
1: 但是这个你再害怕你也得检查嘛。
0: 对，关键是你像做儿女的啊，他有的时候觉得一检查完之后啊，你说该怎么治怎么治，有的时候也就放心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应该跟父母们好好说一说啊，就家里面长辈啊。
1: 对对对，就是因为真的就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嘛，可能是因为我们经历的时代不一样，然后可能是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可能是经历过的事情不一样，其实我们大家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彼此好。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哪怕就是他们可能这会儿特别倔，你好好跟他说，他这会儿气头上来了，你就他就让他输出，咱也别跟他犟，然后等他过了这个气头啊，找一个合适的契机，慢慢的再跟他沟通再聊嘛，实在不行就拉倒吧。
0: 拉倒吧啊，有的时候就没必要，
1: 就理解吧。
0: 对，这就是你们那聊天的雷区，你们就不要触及就行了啊。
1: 对对对对，绕着个走就行了。
0: 是，小优就说了啊，生活当中赚了钱呢就花钱呗啊，就喜欢花钱，但是父母呢不喜欢我花钱
1: 啊。
0: 什么叫不喜欢？这是不喜欢你给他们花钱，还是就比如说有的时候，
1: 他可能是父母可能觉得你赚了钱之后你应该存起来，
0: 存起来
1: 啊，来理财，
0: 对，
1: 来给自己做一点，就是攒一点资本。但你可能就觉得我这么辛苦赚钱，我就是为了
0: 犒劳自己享受的嘛。
1: 都对，都对啊。
0: 钱不花在账上，那就是个数字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啊，你就像老人他们，比如说家里面换一个什么电器啊，就我奶奶前段时间冰箱坏了，我爸呢就说给她弄一个那种。那个双开门的那种大冰箱啊，放着也方便。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呀，那整的不行啊，整大冰箱就占地儿什么的，就非要弄一个还是那。

0: 那种单门的那种冰箱，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啊买个贵的，哎呀要那个干啥，就给我弄一个那个普通的就行。有的时候你想想啊，真的是，就是我发现啊，我爸和我爷爷奶奶他们有的时候他们都会有很多的意见分歧啊。
1: 哦，就是一代人跟一代人他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嘛。
0: 嗯，就有的时候你像啊，你大家都想象不到，可能我爷爷奶奶他们现在啊依然坚持不安空调，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说啊家里面安空调，他说不行吹不了空调，说安一个，到时候想吹的时候不安啊，就有的时候真的。啊，就为了个这事儿，有的时候还能吵得鸡翅白脸的啊！他们就觉得用风扇就比用空调强啊！他们主要觉得健康。
1: 哦，
0: 嗯，但是你比如说一到那个什么，别人推销个什么这种锅呀，推荐个保健品啊，他们这就去
1: 了，
0: 了真的是、啊。
1: 那你们没有抓住人家的痛点
0: 啊！来看一下我们
1: 这样，你以后比如说他们不开空调，
0: 嗯，
1: 然后不愿意，你就找一个算命的，啊、就是你跟他说，你是你们家这空这个方位 啊，得时不时的这个出风，
0: 啊、
1: 不出风的话，影响子孙和后代的发展呀。
0: 要么说呢，还是你有那么两下子、啊。
1: 对你就给。人说你说我你让你拍个让大鱼儿拍个抖音，或者让到时候你让我拍个抖音说 啊这个老人啊要是不怎么样就影响孩子的运势、哎你给他看，
0: 哎呀
1: 你说你看人专家电视台主持人都这么说、
0: 哎有没有这个诈骗的团队啊，我觉得婷婷是你们稀缺的这种人才啊其实有的时候就是
1: 有时候一些善意的谎言你不主要是太天气太热了，他们不开空调什么的也影响健康嘛，那有咱没啥不开的
0: 哦、其实有的时候就发现啊，他们也是比如说别人家了、啊、但凡是真的装上了啊，他们就会觉得说啊那不行我们也装、就比如说家里面之前安路由器的时候
1: 啊、
0: 他们觉得这东西有辐射，然后说安啥不安啥，后来发现自己上网确实手机不方便的时候哎不行安一个吧
1: 要不你给我破解一下邻居的那个 WiFi 密码吧
0: 有的时候想想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发现跟老师为什么说现在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就是你看小孩学东西的时候他们那观念说出来挺搞笑的，你看家里面老人说出来这种观念觉得也挺搞笑的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好朋友吧啊，这个导怎么说的，他说育儿观念啊这是最大的分歧、
1: 对对对可能都有、但是大家其实最终嘛大家都是好心、都想把这个孩子看好，都多沟通吧啊。
0: 对，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好朋友吧啊，探先生也是说的啊，说最大的分歧那肯定就是结婚生子啊。
1: 今天好像说这个还挺多的。
0: 哎，其实大部分啊跟父母能有什么那个原则上的，其实大部分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自己的婚姻啊、育儿啊这些方面的，
1: 他们老觉得这是他们的任务、就是你不那啥就是任务完不成不了，
0: 就刚刚说的
1: 嘛，不知道谁给他布置的、
0: 主要是身边的朋友的孩子都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啊他们觉得
1: 人生的不开心都源自于攀比、
0: 主要是什么，就别人议论就会说话，就哎他家是谁没结婚，这是不是有什么，
1: 那你想啊如果说你就过得足够优秀他们也不会、
0: 你不行那个啥，
1: 他就觉得别人都配不上你，
0: 哎你不行到时候也找我拍个视频啊，那个什么儿女找一个不幸福的人结婚就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3: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3: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8: 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啊，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

0: 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请听题。
1: 叮咚，
0: 敌军100,000大军包围了整座城池。
1: 哎呦，带来的这10,000人，我带着10,000人，何不是这这的亡魂啊？
0: 都是
1: 精锐呀、啊！
0: 哦，没有陈奇，
1: 还有没有陈奇，全是精锐啊！央广籍女主播，
0: 打算明日攻城
1: 啊！明日我们势必攻破贼拉棒城。
0: 但是贼拉棒城的这个守城将军、
1: 小黄是我们昨天的梗王啊。
0: 对，他们这个城池里面啊、守城的将士呢才10,000人。
1: 嚯，人家围城的有10,000。
0: 大多数来自四川电影
1: 像
0: 话
1: 吗？没有这个河北传媒学院的人吗？啊，河北传媒学院怎么不培养人才呢？
0: 开个小玩笑啊，开个小玩笑、啊、
1: 等着收律师函吧啊，不得当传媒人啊，
0: 等着收律师函吧。
1: 结果大多数这守城10,000人，还大多数都是老弱病残
0: 啊，这跟学校没关系，我们开玩笑的
1: 啊。对
0: 啊，实力呢，
1: 他们也听不到咱们，应该
0: 严谨点，严谨点啊，实力相差悬殊。
1: 你想10,000精锐和10,000老弱病残啊、这相差的何止是悬殊啊，这闭着眼睛都知道啊，这胜负已定了。
0: 嗯，当时啊，小黄呢就问他的军师
1: 先生，
0: 这可咋办呀？
1: 有何呀、有何妙计？文言一点啊、这有何妙计助我逃脱此劫？
0: 你快跑吧。军师摇了摇扇子，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哎，来看看哈，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0: 我们的
1: 老朋友摇摇头没烦恼，这是终于学会了在后台发送留言不给我发私信的庸人。我们的老朋友李先森、徐玄旭、小李，头像是一个冬季旗，没有名字的冬季旗，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最难十五，还有小刀子。
0: 来看一下耿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哎，这时啊，只有我们只见我们

0: 这位好朋友啊，造的这个梗奇烂无比啊！这个时候，军师摇着扇子说：“将军别急，吾早有计谋，让咱们的将士们每人背上一桶水，便可以一敌十，以一敌百呀、啊。”
1: 这是我们昨天理解的吗？
0: 啊，左门烂这烂梗啊，我们还想了半天，为啥背一桶水？后来明白了，背水一战呢啊。2026年8月21号，颁发2026年8月20号耿王登基奖。
1: 2026年8月20号获得耿王称号的是
0: 庸人，实在是梗太烂了啊！其实今天这个梗王叫最烂梗王奖啊，恭喜庸人获得了最烂梗王啊！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摇摇头没烦恼给出的。这个时候，军师摇着扇子说道：“哈哈哈哈，将军，你先给我干会儿活吧。”哈哈哈。李先生给出的，这个时候军师啊摇摇扇子说道：“实在不行，黄将军，咱们就把四川偷的火锅底料配方交给他们吧。”
1: 哦，从电影电视学院偷的。
0: 瞎话嘛，板面的配方不想要吗？
1: 板面是安徽的。
0: 也有徐玄旭给
1: 出，驴肉火烧的能给你找找。
0: 人不都说正宗的安徽牛肉板面得去石家庄吃吗？徐玄旭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军师笑着摇了摇扇子，把10万人给扇走了。这是芭蕉扇的，
1: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呀。
0: 小李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军师啊摇了摇扇子，
1: 哦，
0: 又摇了摇扇子，又摇了摇扇子，
1: 谢谢，
0: 实在不行开会儿空调吧啊。也有这个头像是东契奇给出的啊，所谓借东风就是我自己扇出来的。因为我们这位好朋友南十五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啊个军师说道：“呵呵，我怀疑我就是卧底啊。”小刀子给出的，主动啊给老弱病残让座，这个时候了别让座了，赶快让着他们赶快跑吧。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庸人造的奇烂无比的梗啊，每个将士背一桶水还没打仗呢，自己先累趴下了，真是这么背水一战嘛。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烂梗王庸人再接再厉，再创优梗。
1: 好了，来看一下庸人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请听题。
0: 叮咚。
1: 庸人去市场买水果。
0: 买水果去了啊。
1: 老板说：“
0: 车厘子，车厘子啊，车厘子，车厘子啊，300块一箱，300块一箱啊。”
1: 庸人说：“
0: 哎哎，这么小的箱子也没多少啊，你这满共这一箱子里面十几个，能让我说一个吗？”
1: 老板没理他。庸人气不过，准备离开。
0: 哎呦，气的呀，那气性一大的，准备开挖掘机给他铲平喽。
1: 突然有个熟悉的声音说：“
2: 老板，给我来2箱。”
1: 一看，竟是庸人的前任，
0: 嚯，
1: 拉着他的新对象。
0: 你看看啊，
1: 哎，这个时候
0: 这出门没看黄历呀、啊，这是。
1: 这个时候庸人
0: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我看看庸人给我发私信没有啊？啊，没有发私信，说明他现在没有听节目，咱们好好的造他的梗啊。
1: 来吧，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题目，请听题。
0: 叮咚。
1: 庸人去市场上买水果。
0: 哎呦，这当上梗王了，买点水果啊犒劳一下自己，预算啊花上个3块钱的，3块5块的、
1: 买俩橘子尝尝啊。
0: 哎，
1: 当时呢老板说：“
0: 车厘子，车厘子啊，新到的车厘子啊，300块一箱，300块一箱啊。”
1: 哦，预算了呀，这啊。
0: 嗯。
1: 庸人说：“
0: 你这么小的箱子也没多少啊，这看上去这一箱这300块钱，这满共这十几个的，能我能说一个吗？”啊。
1: 吃不上车厘子，说车厘子少了。老板，你没理他。
0: 啊，对呀，理他干啥？
1: 当时庸人就觉得什么人呢？
0: 嗯。
1: 我又不是不买、虽然我那个先不买、
0: 我请佳佳这吃饭喝的都是20年呢，我
1: 什么请了吗？
0: 哎，不方便透露啊、气不过准备走了啊、
1: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2: 老板，给我来2箱车厘子。”
1: 一看，
0: 嗯，
1: 竟然是他的前任。
0: 哎呦，庸人的前任
1: 拉着他的新对象，
0: 又高又帅啊，8块腹肌啊，胸肌跟铠甲一样，
1: 这么一看也挺
0: 睿智
1: 啊，还能买600块钱的车厘子。
0: 嗯，
1: 这个时候庸人
0: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怎么来扳回这一局呢？
0: 啊，
1: 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吧。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互动方式也很简单啊，拿出您的手机 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梗王争霸赛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昨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梗王呢是庸人，造的烂梗啊，登上了我们的梗王宝座，获得了最烂梗王奖啊。他在听节目的，给我发私信的啊。
0: 庸人呢去这个市场买水果，
1: 哎呦，我当上梗王了，好好庆祝一下，花上3块5块的买上两个香蕉吃吃。
0: 老板说，
1: 车厘子啊，新到的车厘子啊，300块一箱，300块一箱啊。
0: 佣人说，
1: 这么小的箱子也没多少个呀，我能说一个吗？
0: 老板气得没搭理他，
1: 搭理他干啥？
0: 当时佣人也很生气啊，
1: 气不过呀，
0: 凭啥不搭理我？
1: 我是客人呐，
0: 准备走，
1: 不送我一箱啊？
0: 突然有个熟悉的声音说，
1: 老板给我来2箱啊。你说啥呢？
0: 小声说，
1: 老板给我来2箱。
0: 这个佣人扭头一看，竟然是他的前任，
1: 捋着大胡子啊，拉着他的新对象。
0: 也不对啊，哎呦，
1: 不对啊，竟然是他的前任拉着他的新对象，新对象捋着大胡子啊。
0: 这个时候佣人
1: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摸了摸自己的下巴，没胡子。
1: 没胡子啊？他这么尴尬吗？他可以捋捋自己的眉毛，至少有眉毛嘛。
0: 摸了摸自己的光头啊，
1: 笑话吗？哎，佣人刚还说，今天这个梗王可以啊，没有怎么这个进入到这种糟蹋他的角色。
0: 还没开始呢，
1: 你可等着吧。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们怎么说的啊，来看一下懵懂的萌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佣人说，给我来200箱，记佳佳账上啊。佳佳上次拿的2箱还没有，我还没有，
0: 还没给钱呢。
1: 对，你这次都记到你账上了啊。
0: 来看一下多宝驴说，胆子真是肥嘟嘟，敢和我吃一样的水果。又听老板说，老板你这水果我包了啊。
1: 后来万万没想到啊，这个水果店的老板就是佣人前女友的现对象。
0: 做局了呗啊。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梗王本王佣人来了，造的第一个梗直接到
0: 前女友那2箱里尝了尝，说怪不得这么便宜，原来那么酸，要是甜的1箱1000都给你包圆了。
1: 哎呦，
0: 人心酸，看什么都是酸的，
1: 是
0: 吃什么都是酸的。
1: 第二个啊，这个时候呢佣人啊小声给前女友说，咱俩分手就分手了，你怎么找对象还按我的模样找啊？眼光不好啊，又是腹肌的还那么帅啊，你还是忘不了我吧，早点走出来。
0: 你还是忘了我，早点走出去啊。
1: 忘了我吧，
0: 这怎么夏天也能得桃花店。
1: 来吧啊，这个时间

0: 间断啊，来刷新一下后台，看一下各位好朋友造的梗，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了哈。Black 怎么说的？这个时候，佣人说：“真晦气，以后我不来这家店了。”
1: 老板说关我什么事啊，关我什么事啊，关我什么事啊。
0: 对呀、
1: 啊、
0: 我这个是高端水果店啊，就在高端小区附近经营。
1: 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他造这个梗更适合佣人。
0: 嗯，
1: 旺仔牛奶说这个时候佣人一把抓起老板称好的车厘子，然后撒腿就跑。
0: 哎，很符合佣人啊。这个时候佣人蹬着自行车蹬的火，那个轮圈都冒火星了都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这个婷怎么说的？嗨，你怎么才给他买两箱啊？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啊，你可是一次买五箱给我的。等我们分开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么贵，你真的舍得过？说完哈哈笑着就走了。
1: 好无力啊。
0: 哎，很符合庸人嘛，也就只能嘴上过过嘴瘾了啊。
1: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小王是怎么说的？怎么又换新男朋友啦？这个月第八个了吧？
0: 这个月第八个了，你看佣人
1: 啥也不干，你就关注人家。
0: 哎呀，说明佣人还没有从这个段感情当中走出来。
1: 哎、
0: 啊！天哪，为什么佣人能到这家水果店呢？
1: 知道他女朋友肯定会路过。
0: 哎，就是尾随着他那个前女友啊过来的。后来突然发现啊，他前女友可能差点发现他，就转身赶快这个假装买水果，结果一问呢，问到了。
1: 贵。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V 怎么说的啊？老板，剩下多少都给我。他买单就可以，人买什么单呀？人家那腹肌男不揍你就不错了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沈清萌啊，
1: 嗯，
0: 这个时候佣人说啊，老板不卖给他们，
1: 为啥呀？
0: 啊，为啥？
1: 老板说我还挣，我不，
0: 这家店他自己开的呀，这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骄傲一点怎么说的啊？佣人说找他们两个要了两个解解馋。
1: 嗯，
0: 符合佣人的感觉啊。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怎么说的啊，佣人一生气把人家水果摊给砸了，
1: 等着挨揍吧。
0: 我就说嘛，一段时间怎么联系不上佣人了
1: 啊、哦、被带走呢。
0: 可不能意气用事啊，有的时候一意气用事你可就把自己给耽误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些好朋友哥仔怎么说的，这个时候佣人一生气把所有的车厘子都舔了一遍。佣人觉得今天
1: 虽然生气啊，但人家也忍住了，没吃。
0: 对啊、我想问，对，吃了他就得掏钱了嘛。舔的话，人家洗一洗，你还能卖、
1: 啊。真是生气且克制。来吧，看到很多朋友在造梗啊，稍后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评选出我们的梗王，在我们下周梗王争霸赛一开始来为大家颁奖喽。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地图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

0: 在开始。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下班了。

0: 来吧，熟悉的音乐一响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学霸靠你了。来公布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从来不打印，天天净答题的非我良者，但是我心今天啊拉了不少汪苏泷粉丝，给他送到汪苏泷演唱会的多宝驴，我们的老朋友啊，今天拜访客户，明天就送货的娃哈哈代理老许徐总，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新进我们学霸榜单的幸福一家人，雪地里的梅花。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战实力。来吧，今天呢依旧是有五道题啊等待着各位啊，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正确答案，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1: 嗯，
0: 来吧，第一道题也算是我们的送分题啊，我觉得这个选项根本就不必出了，拔丝苹果，拔丝红薯啊，拔丝土豆，拔丝猪肉啊，拔丝猪肉听起来黑暗料理啊，就拔丝系列的这些菜当中拔出来的丝是哪种调味料熬成的？
1: 是糖还是蜂蜜？
0: 嗯，
1: 拔丝苹果，
0: 嗯，
1: 拔丝红薯，
0: 哎，
1: 这种菜当中拔出的丝是由哪种调味料制成的呢？
0: 哎，
1: 是糖还是蜂蜜？
0: 哎呀，送分题。生活当中啊，小朋友都比较喜欢啊，拔丝类的啊，拔丝苹果呀，拔丝红薯啊，这些菜当中拔出的丝啊，是哪种调味料熬出来的呢？
1: 是糖还是蜂蜜呢？我看这道题谁答错了。
0: 生活常识题，嗯。是糖还是蜂蜜嘞？送分题啊，好多朋友都答对。

0: 就没有啊。佣人打错了，佣人打的是汤啊，
1: 还汤达人呢。
0: 你这是想喝汤了这是啊，别人吃肉你喝汤啊这是。哎，也有人开始故意调皮了，对你。
1: 但是他有可能他真的觉得这个是正确答案。
0: 哦，
1: 嗯，
0: 就是觉得高端的这种就得用高端的啊、嗯。
1: 哎，拔丝苹果、拔丝红薯、这种类型的菜当中拔出的丝、是用哪种调味料熬制而成的呢？
0: 哪种调味料熬成的呢？
1: 是糖还是还是什么呢、还是蜂蜜呢？
0: 还是醋呢？还是盐呢？还是蚝油呢？还是
1: 你给我编花篮
0: 行了，这道题就不用出选项，大家都知道。第二道题，成语逼上梁山最早说的是《水浒传》当中哪位好汉上梁山的故事？人就想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啊，一忍再忍、最后忍无可忍，是林冲还是宋江呢？
1: 你看，你别看这题简单啊、这个题说不定答错的人还挺多的。
0: 对啊、成语逼上梁山最早说的是《水浒传》当中哪位好汉上梁山的故事啊？
1: 是林冲还是宋江？
0: 风雪山神庙啊！哎啊，怎么还有武松的事呢？天下非我梁者，怎知我心？
1: 怎么还有回音呢？
0: 你拿喇叭给我们说的是吧？啊，来吧，第二道题。
1: 特别有那种村里大喇叭那种感觉。
0: 唐，成语逼上梁山，最早说的是《水浒传》当中哪位英雄好汉啊？上梁山的故事是林冲啊，还是宋江啊？第三道题啊是音频题，这道题一响的时候呢，就进入到我们非主流的时代了啊。
1: 先听一下这首歌吧。题目是什么呢？歌曲当中啊，演唱者其实特别喜欢去哪儿？
0: 特别喜欢去的地方是什么啊？这首歌呢叫《带你去旅行》，走曲儿。

特别喜欢去的哪儿呢？他特别喜欢去东京和巴黎，还是迈阿密啊？到底是迈阿密还是东京和巴黎呢？这首歌呢叫《带你去旅行》啊，我想要。

0: 和有黑人的洛杉，我不知道为什么专门把黑人的洛杉矶，就有的时候发现啊，这个网络歌曲这个词儿写的还挺搞笑的，
1: 主要为了押韵吧。
0: 哎，那这个演唱者特别喜欢去的是哪儿呢？是东京和巴黎，还是迈阿密呢？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你和有黑人的洛杉矶。都唱到这儿了，还能答错吗？啊，来吧，接下来第四道题，世界上的第一辆有顶棚的汽车是哪个公司设计的？是大众啊，还是福特呀？
1: 以前的汽车没有顶棚啊，
0: 都敞，以前都开敞
1: 篷。敞
0: 篷，
1: 哎呦，开着开着还开回去了。
0: 世界上第一辆有顶棚的汽车是哪个公司设计的？
1: 现在有钱才能开顶开敞篷呢。
0: 以前你想那马车嘛，那前面就马，就是后面就弄一个车，后来那。第一个有顶棚的汽车是哪个公司设计的呢？是大众啊，还是福特呀？这么跟大家说，
1: 还挺难的。
0: 是美系品牌啊，是大众啊，还是福特呀？
1: 最后一道题，
0: 嗯。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它，就在带它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它对你的信任。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

0: 境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4: 嗨嗨，下班了。

0: 来吧，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题，拔丝苹果、拔丝红薯这些菜当中拔出的丝是用哪种调味料熬成的嘞？正确答案就是糖嘛啊。
1: 嗯，
0: 这个拔丝苹果啊，它呢是鲁菜菜谱之一，作为这个熟食菜肴啊，其味道独特，可助席间之乐。主要是什么啊？我发现其实小朋友为什么喜欢这种拔丝类的产品啊？
1: 就是、好玩儿。
0: 哎，它关键是上来之后还给你弄盆水，弄碗水啊。你还得在这蘸这个水，此菜呢，色泽金黄，外脆里嫩啊，香甜可口。一上桌啊，你拔我拽，金丝满布啊，笑声不绝呀啊！
1: 嗯，而且拔丝红薯啊，是一道老少皆宜的这个甜菜啊。
0: 对，有的时候还比谁拔的丝长。
1: 现在席上不知道还有没有？我记得小时候吃席上就有这道菜。
0: 有啊，就得趁热吃。
1: 你像运城人还喜欢吃什么？拔丝风葫芦
0: 啊，风葫芦，风葫芦本来就白，但风葫芦里面好像是蜂蜜了。是吗？
1: 不知道
0: 啊，秘密啊。
1: 嗯，
0: 第二道题，成语
1: 秘方这是
0: 逼上梁山，最早说的是《水浒传》当中哪位好汉上梁山的故事嘞？
1: 正确答案是
0: 林冲啊。第三题，音频题，带你去旅行歌曲的演唱者其实特别喜欢去的是哪里呢？再走一遍啊。

0: 以说作者他很喜欢的是迈阿密和洛杉矶，
1: 迈阿密啊，和有黑人的洛杉矶。
0: 对，这就跟那个中文听力题一样，
1: 是啊，
0: 蛮绕口的。
1: 啊，那当这首歌当中，他最想带人去哪儿呢？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
0: 土耳其，
1: 然后一起去。
0: 东京和吧，但人家最想去哪儿，那人就是土耳其。
1: 特别喜欢啊，特别喜欢的是迈阿密，但是他特别想带人去的是
0: 土耳其。
1: 但是口水歌有意思啊。第四大题，世界上第一辆有顶棚的汽车是哪个公司生产设计的呢？
0: 正确答案是
1: 福特啊。不都说了吗，美系车，美系车啊。
0: 最后一道题，世界上第一家七星级酒店帆船酒店是在哪个城市呢？正确答案就是迪拜，
1: 迪拜的帆船酒店啊。阿拉伯塔酒店，因为外形呢它酷似帆船，又称迪拜帆船酒店。

0: 迪拜帆船酒店啊，位于阿联酋迪拜海湾，以金碧辉煌、奢华无比著称啊，要么七星级呢啊。
1: 嗯。
0: 酒店呢建在离沙滩岸边啊280米远的波斯湾内的人工岛上啊，仅由一条弯曲的道路连接陆地，总共呢是56层，321米高。酒店的这个顶部呢设有一个由建筑的边缘延伸出来的悬臂梁结构的停机坪。之前大家如果有看过《碟中谍》的时候就知道啊，一看那个就感觉奢华，太奢华了啊。
1: 好啦，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下周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给我们公布一下咯。
0: 嗯，
1: 虽然说啊我们在运城不能去这个帆船酒店，
0: 对，
1: 但是你像我们平常住宿啊，那性价比高，
0: 哎，
1: 是很重要的一点，
0: 不是所有人都得住这都能住得上帆船酒店的，
1: 咱主要是为了方便嘛，
0: 是，
1: 就比如说我们要出行或者是有外地的朋友来想住在高铁站呀机场不远的地方，还有这种接机服务的，那当然要推荐遇上元智能酒店了。
0: 嗯，
1: 它酒店的位置呢是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对面，紧邻运城北站，交通四通八达。你像自驾呀、高铁出游啊、周围短途游玩啊，入住其实都是挺方便的，而且是我们本土的全屋智能酒店，全程呢都是这个小度语音控房，配备零压助眠床垫、全景落地窗等等等等啊。它的房型呢也很多，就比如说经典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亲子房等等，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的多种需求。
0: 嗯，
1: 而且呢酒店也是自带大型免费的停车场，还有新能源的停车位啊，包括就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接机的服务、接送站的服务都有。像早餐呢，如果说您是我们109的听友，入住所有的客人早餐呢给您全部免费，
0: 哎，
1: 那您得提前告诉他说我听节目来的，
0: 嗯，
1: 那早餐就全部免费。第二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房子有空闲的，
0: 嗯，
1: 就可以把您这一档的往高一级去升一下，
0: 大床房升级成豪华大床房，
1: 哎，就类似于这样吧。
0: 啊，
1: 然后还有就是常规12点退房，联盟粉丝呢可以免费延伸至2点退房，
0: 嗯，
1: 还会赠送您矿泉水啊、特色伴手礼啊。不管您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或者是来到运城游玩落脚，遇上元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订房热线1939875-2200，1939875-2200。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也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跟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0: 慢点啊。
9: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哎，慢点走啊，
11: 慢点，
10: 慢点，注意安全。
9: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天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五，我真的才突然意识到今天是8月21日，我一直以为今天是14日。日子过得真的是太快太快了。好的，在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想分享您此刻啊心里的一些想法或者感受，都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了。好的，星期五了，是不是感觉有点不一样呢？那么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一些心理特点以及他们大脑发育的状况。昨天呢，我们说到了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孩子们的大脑还没有完全发育，要到25岁左右才会发育成熟。那么在青春期的时候呢，孩子们先来发展他们的边缘系统。边缘系统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情绪，情绪的感知力呀，会飞速发展。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情绪停下来，这是青春期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区域是什么？就是前额叶皮层。前额叶是大脑的总指挥，负责理性思考、冲动控制、决策判断、长远规划等等这些高级的功能。但是哎呦，这个理性的这部分呢，恰恰是大脑中发育最晚的，要到25岁左右才能完全成熟。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的情绪引擎已经加满了油，但是呢前额叶皮层还不成熟，就像刹车系统还在安装中。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冷静一点，理智一点，懂事一点，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了？更有意思的就是他们的多巴胺系统的变化。青春期的孩子大脑里的多巴胺受体分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导致他们对新鲜的事物、刺激体验的追求欲望特别的强烈，而对常规的平淡的事情就会感到无聊。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啊，青春期的孩子特别喜欢冒险，尝试新东西，追求刺激。不是他们不懂事儿，是他们的大脑在驱使他们这么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他们走出童年的舒适区，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理解了这些，当你再看到孩子情绪失控，做出一些所谓的啊加了双引号的脑残的决定时，或许就不会那么生气了。你会知道这不是他故意跟你作对，而是他的大脑正在经历一场必要的、混乱的，但最终会走向成熟的蜕变。就像一座正在装修的房子，肯定会很乱、很脏、很吵，但是你知道这是暂时的，等装修完了，它会变成一个更棒的家。
1: 在我身旁，
0: 所以逆反不是针对你的哦，青春期的孩子逆反不是针对成年人的，不是针对家长的，不是针对老师的，而是他们在找自己的过程当中必然会经历的一个过程，那也就是自我同一性的诞生，也就是知行合一的诞生。但是呢，很多父母最受不了的就是孩子跟自己对着干，我说东他偏说西，我说这个好他偏说那个行，好像就是故意要气我似的。所以在这里我想告诉各位父母一句话，孩子的逆反从来都不是针对你的，而是针对被定义这件事儿本身。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童年时期呀，孩子对自己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父母的定义。比如说你是个乖孩子，你很聪明，你要做个懂事的人，而这些定义就像一件衣服，孩子从小穿到大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到了青春期，孩子突然开始觉得这件衣服不是我的，他开始想要自己选衣服了，自己定义自己了，而要完成这个脱衣服的过程，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反对，反对父母的观点，反对父母的建议，反对父母的价值观。当然啊，并不是因为这些观点错了，而是因为如果我连反对都不敢，那我怎么证明我是一个独立的人呢？我相信说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有大多数家长明白了，恍然大悟了，是吧？来看一下，丽蛋说，我在外融后吐词打个卡，忙中偷闲。怎么这个点儿还在忙着呢？这也太辛苦了。海州专线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签到了，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刘金强说，原汁美女周末晚上好。晚上好啊老柳，今天几点收工啊？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五晚上好，打卡打卡，忙碌的一天结束了。芝姐你周五过得开心吗？开心开心，我今天过得很开心，你也一样吧。

0: 小小泰山拿下。
1: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0: 好的，19:45，欢迎您继续收听1019，让爱回家。摇摇头没烦恼说，开心快乐每一天。是的，这一个人的日子过得也挺好的，是吧？红桃 K 说，周五晚上好，亲爱的芝姐，忙碌的一周又快结束了。忙碌的一周，如果大家都是有周末的话，这就算是结束了吧，毕竟周六周日休息两天。柳俊强说，这单完了就休息了，挺好挺好，大概就是8:30左右就能完全可以回家了，是吧？今天的班就算是上完了。豆宝有人说，芝芝姐来一首汤潮的歌。汤潮的歌我记得有一首《狼爱上羊》，是吗？阳光大哥说，袁志老师周五晚上好。晚上好，我们的老朋友们。
1: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下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大脑发育特点。
1: Every step you take pulls me near, even in the storm I feel no fear。
0: 那么当他们要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找到自己，证明我是一个独立的人，确认我是谁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确认，所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反对。所以我们刚刚也说，不是说谁的观点错了，而是因为他想要有反对的胆量。这就有点像装模作样的独立，他其实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观点，只是通过反对你来确认我跟你不一样，从而来确认我是我自己。所以呢，青春期阶段的孩子们可能会经历一个假性独立，也就是说看起来很独立，什么都要自己说了算，但实际上这个独立是建立在跟父母对着干的基础上的，还不是真正的独立。但这个阶段是必须的，就像学走路的孩子，刚开始肯定走得摇摇晃晃，跌跌撞撞，但你不能因为他走得不好就不让他走。那真正成熟的独立是什么样子的呢？也就是他不需要通过反对你来证明自己，他可以平静地听你说完，然后说，妈妈，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想试试我的方式。或者更成熟一点，你说的有道理，我也有我的想法，我们可以都试试。但是呢，走到这一步必须先经过那个什么都要反对的阶段，就像蝴蝶要破茧，必须先在茧里折腾一番。那么你要是心疼他，提前帮他把茧给剪开了，那他反而活不了。所以下次孩子在跟你对着干的时候，你可以在心里默念一句话，他不是在针对我，他是在找自己。这样想，你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生气了呢？

十四五岁的时候，你是多大呢？大概就是三十多岁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就是中年危机。哎，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成年的一些小伙伴，是不是有的人会觉得，哎呦，谁谁谁特别作呀？谁谁谁啊、就是。他好像是喜欢反驳呀什么的，都这么大的人了还总反驳总抬杠，这当然只是表现形式之一。所以说中年危机的真相就是那些年没作完的妖总是会回来找你的，这也是我们经常跟家长说的话，青春期该作的妖你不让他作，他中年就会补回来，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常说的中年危机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到了三四十岁，突然就开始怀疑人生了。我这半辈子都在干嘛呀？我做的这些事儿有什么意义？我是不是白活了？那么有一部分的中年人可能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比如说辞掉稳定的工作，或者离婚，或者去追求年轻时没实现的梦想等等。所以从心理学的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这本质上就是一场延迟的青春期。那些在青春期没有完成的自我探索任务，那些被压抑下去的我是谁的追问，那些没有机会作的妖，它不会凭空消失的，他们会被压到潜意识里，等到中年的时候，趁着人生的某个节点，比如说事业瓶颈，孩子长大，父母离世啊，类似于这样的节点一下子爆发出来。那么我们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叫荣格，他把中年之后的心理发展叫做个体化的过程啊，也就是说个人开始真正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需求，开始整合那些被自己压抑被自己否定的部分。但如果一个人在青春期已经充分的作过了，充分的探索过了，充分的叛逆过了，那他到了中年反而比较平稳，因为他的自我已经在青春期就建立起来了，他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不需要等到中年再重新活一遍。像个梦却在我身旁。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刘美美的夏天可以更美的。哇，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她说她不是在针对我，她是在找自己。这句话真好，很受用，下次试试。好嘞，下次试一试。用这样的语言来安抚当孩子反对自己时，自己那个马上要升起来的愤怒。

0: 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

0: 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啦，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20:01，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刚刚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中年危机，有没有可以分享的朋友们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跟我们聊一聊你所看到的中年危机是什么样子的。
2: 每次见你感觉时间都停了，
1: 我们也说到在青春期的时候孩子已经充分的作过了，所以到了中年他反而会比较平稳，因为他的自我已经在青春期建立起来了，他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不需要在中年重新活一遍。当然我们也见过很多青春期特别乖的人，到了中年反而问题特别多，他们小时候是别人家的孩子，听话懂事，成绩好，从来不让父母操心，但是呢到了30-40，突然就活明白了，开始各种折腾，有的辞掉铁饭碗去创业，有的结束了20年的婚姻，有的突然开始追求各种各样的自我实现。前段时间我看互联网上有一种黄毛风，就是很多80后在追求染成黄头发。当然这个也是什么不怎么，就是这个也是无伤大雅的，因为毕竟呢染了黄头发那可能跟别人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不像有的作他就把家就给作没了。然后他们的父母往往就很不理解，说哎呀我孩子以前这么乖，怎么成年人了反而变成这个样子了。其实他不是现在变成这样，而是他终于有勇气把青春期没有敢作的腰补作一遍。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孩子青春期折腾得厉害一点未必是坏事儿，这说明他的自我正在正常发育，他在认真地完成自己的心理发展任务。早折腾总比晚折腾好，是吧？那青春期的折腾代价就是什么呢？成绩波动，亲子关系紧张，父母头疼几年，焦虑暴躁，是吧？等等等等，有的家庭可能就是真的是大打出手。中年折腾，那代价可能就是婚姻破裂，事业动荡，人生重来。那么你选哪个呢？或者你想为你的孩子选择哪一个？其实孩子呢总是在和父母抗争，在这个抗争的过程当中，父母到底是想赢还是让孩子赢呢？那这里有一句话叫赢了孩子输了成长。我们的父母最该放下的就是说服欲，也就是说服欲。既然青春期的不正常是正常，那作为父母该怎么办呢？我在这里有一个答案可以供大家参考，什么都别做，或者说

少做一点，然后给钱。尤其是放下那颗我要说服他的心，因为很多父母见不得孩子走弯路，一看到孩子有什么错误的想法、错误的做法，就忍不住要去纠正啊，要去说教啊，要去说服他们。但是你知道吗？在青春期这个阶段，你越是想说服他，结果会越糟糕。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人格本来就还在建立中，还不稳定。这个时候去说服他，否定他的观点，就等于在否定他这个人本身。他会觉得连我爸妈都认为我的想法一文不值，那我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呢？为了保护那个脆弱的自我，他只会更加激烈的反抗，更加固执的坚持自己的观点，哪怕他自己心里也知道那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要为自己争取。所以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就变成了一场权力的斗争。有时候父母赢了辩论却输了关系，赢了道理却输了孩子的成长。在心理学精神分析里面有一句话叫，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啊，都是先把父母的权威踩在脚底的。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残酷，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孩子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必须先在心理上推翻父母的权威。不是说他不爱你了，而是他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把你当成无所不能的神了。他需要看到你也会犯错，你也有不懂的事情，你的话也不一定全对。只有这样，他才能从你的孩子变成他自己。所以作为父母，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学会输，学会认输。我自己经常说我自己的就是学会认怂，其实是一门必修课。他说这个明星好，你不用非得说啊，这明星有什么好的，还不如好好学习。你可以说，哦，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你跟我说说。那他说某个观点，你不用非得跳出来反驳，你可以说，嗯，这个角度挺有意思的，我是这么想的，你听听看。他想做某件事儿，你觉得不靠谱，哎，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那么你可以说，我觉得可能有点风险吧，但是如果你真想试试的话，我支持你，需要帮忙的时候随时告诉我。你让他赢个几次，天塌不下来。但如果你次次都要赢，那你赢了孩子就会输掉他的成长。记住，你是他的父母，不是他的对手。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时间来到20:15，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吧。1729说，知根知底的知知姐，呵呵，知根知底，你对我知根知底，我对你还不知根知底呢，你老家是哪儿的，你把你户口报上来。他说晚上好，点一首酸酸甜甜就是我。好的，已经安排好了。来，健康努力西瓜说，点首歌曲爱的奉献还是爱的贡献，他说主播好。好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这首歌。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青春期它的一些特点是什么，也就是从黑白到灰色是一个人人格成熟的标志。青春期的孩子，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他们特别喜欢非黑即白，一个人要么好要么坏，一件事儿要么对要么错，一个观点要么我完全同意，要么我绝对是反对的，他们没有中间地带，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他的自我还在建立中，他需要用这种旗帜鲜明的方式来确认自己是谁，如果什么都是模棱两可的，他就会觉得我没有立场，我没有主见，我到底是谁呀？但是随着他们的人格越来越成熟，他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好人也会做坏事儿，坏人也有他的难处，很多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立场不同，有些观点看似矛盾，但其实都有道理。他开始越来越能接受灰色地带，越来越能容忍矛盾和不确定性，这就是一个人人格成熟的标志，从非黑即白到灰度思维，从我必须是对的到我们可以不一样。那么有一位精神分析大师克莱因把这个叫做从偏执分裂位到抑郁位的转变。偏执分裂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非黑即白，抑郁位就是他突然意识到好像不是自己认为的那样，他就开始去思考，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低落或者抑郁的一个状态，但是他跟抑郁症不是一回事儿啊，就是从把世界分裂成好的和坏的到能够接受好的和坏的是同时存在的。那这个转变很多人要花很长时间，甚至有的人一辈子都完成不了，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哟。所以在青春期就是这个转变的起点，所以说当你看到孩子特别偏激绝对的时候，不用太着急，因为这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而你要做的不是去纠正他的偏激，而是给他做一个成熟的示范，就是你可以跟他不一样，但是你不会否定他，你可以有你的观点，但是你也愿意听他的，你知道自己不是全对的，那你也允许他犯错，慢慢的他就会从你的身上学到，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很少有事情需要旗帜鲜明的判断对错，原来不一样也可以共存，原来灰色也是一种颜色，这个过程急不得，就像酿酒，时间到了自然就醇香了，我们只需要等着它慢慢成长就可以了。所以这里必须加一个重要的说明，我们说青春期的不正常是正常的，但是这个不正常是有边界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爱发脾气，不爱学习，谈恋爱，跟父母顶嘴，关房门，情绪波动大，追星，穿奇装异服，这些都属于正常的不正常，这些都是青春期的标配，不用太担心。但是有一些情况就不属于正常的作了哟，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引起重视，寻求专业的帮助。第一，出现严重的自伤自杀行为，比如割腕、跳楼威胁，反复说活着没意思，这不是叛逆，这是心理危机的信号，必须立即干预。第二，严重的成瘾行为，比如毒品、酗酒、网络成瘾到完全无法正常生活的程度，这些已经超出了青春期探索的范畴，需要专业的治疗。第三，违法犯罪行为，比如偷盗、抢劫、打架、斗殴到伤人程度，这些是法律问题，也是心理问题，需要及时介入。第四，社会功能严重受损，比如完全无法上学，完全不出门，完全不跟任何人交流，持续时间超过2周以上，这可能是抑郁症。

交恐惧症等心理障碍的表现。第五，情绪问题严重到影响日常生活，比如持续的情绪低落、焦虑、失眠、食欲大变超过2周没有缓解，这些可能就是情绪障碍的信号了。简单来说，区分的标准就是他的作有没有影响到他的基本社会功能，有没有对自己或他人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如果只是让你头疼生气，让你觉得哎呦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那大概率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他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上学、正常交朋友、没有办法正常吃饭睡觉了，甚至出现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那就一定要重视，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所以这一点各位父母一定要拎清楚，不要把真正的心理问题当成青春期叛逆而耽误了，也不要把正常的青春期反应当成是心理疾病而过度焦虑了。所以说呀，这个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啊，回到我们刚刚说到的，为什么父母总是忍不住要让孩子听自己的，那么有一个扎心的答案，就是因为很多父母自己在做孩子的时候没有被好好爱过，他们从小就是在听话才是好孩子，你要懂事，你不能让父母失望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他们的自我也从来没有被真正看见过、尊重过。所以当他们做了父母，面对自己的孩子时，他们只会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在权力斗争这个级别玩，他们不知道除了我听你的或者你听我的，还有第三种关系，我们是平等的、独立的、互相尊重的两个人、两个个体。但是我想说，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改变的开始。如果你没有被好好爱过，不代表你不会好好爱孩子，你可以从你这一代开始打破这个循环。怎么打破呢？很简单，就是当你的孩子跟你对着干的时候啊，忍住你的说教欲，当孩子犯了错的时候忍住你的纠正欲，当孩子关上门的时候忍住你的窥探欲，然后给他一样东西，无论如何爸爸妈妈都会支持你的确定感。你可以跟他不一样，你可以犯错，你可以走弯路，你可以有你的想法，哪怕我们不理解，哪怕我们不赞同，但我们永远是你的后盾。这份确定感就是青春期的孩子最需要的东西，它就像一艘正在试航的船，它需要出去闯荡，需要经历风浪，但它也知道港口永远在那里，家永远在那里。有了这份确定感，他才敢放心地去探索、去折腾、去寻找自己。而你要做的，就是在港口等着他，等他折腾够了，等他找到了自己，他会回来的。那个时候回来的，就不再是那个需要你照顾的小孩了，而是一个成熟的、独立的、有智慧的、真正的大人。

相信每一种情绪都值得被看见，每一段内心挣扎都有其存在的意义。让我们都回到那个更从容、更通透的自己。

0: 好的，我们听一下柳进强的声音。
1: 哎呀，回到泰州了，又排了一单，要运气。
0: 不错不错，这是很好啊，你这不是又赚钱了吗？还不高兴啊？刘朝良说，点一首《你是人间四月天》，好的，解忧少帅的这首歌啊，没心没肺活着不累。他说放一首红歌，好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遇见说，芝宝说的太好了，遇见好久不见了，很开心今天晚上又看到你了。1729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没福硬想没槽硬跳的哈县人，下县人，一个爱吃猕猴桃的阳光开朗大男孩。好的，我知道了，这下知根知底了。

好的，我用青春修地球说，袁志杰晚上好，上班快乐。好久都没有人叫过我这个外号了。好的，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就到这里了，感谢你们的收听。那一会儿呢还要为大家播放歌曲，分别是狼爱上羊、酸酸甜甜就是我、爱的奉献、你是人间四月天、红旗飘飘。不要走开哦，待会儿听你们点的歌。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嘘，
4: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8: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9: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10: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卤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9: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10: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9: 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是我的翻嘴鱼，翻嘴鱼来了，快跑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就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嘞，这是多宝鱼要点的《狼爱上羊》，接下来是1729酸酸甜甜就是我，还有健康努力西瓜爱的奉献，还有你是人间四月天刘朝良同志点的，然后红旗飘飘是没心没肺活着不累我为你安排的红歌，还有我用青春修地球要一首放纵，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歌吧。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7: 全力帮爸，
8: 全力帮爸，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原来的生活精彩，但我不想再多一遍。丢掉一切，我想把钞票握在手里面。I love you 的疲惫，却还想赚多一点，所以都是因为钱。大招几百万，小招当年的几百元，同样的教训不知道吸收了几百遍。可我很悲，尊严被谁扔粉碎？是不是内心和黑点配合这些？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无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晋博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1: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

0: 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不过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3。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但是你生不忍，一生意外有恨，百年解药不过是回眸一笑，无为你固执的中影，这尽管重蹈覆辙，难得是缘再不问对错，等到风起也就会落，世界正在反驳，回忆色痛下交错，真相想灯，但情人深情一问，在转中中我想哪怕这一丝奋不顾身，可就算齐天空空两手岂能真心。

0: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3: 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没想到呀，会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都闪闪发光，不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0: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

0: 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

0: 惊世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开。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

0: 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晨松，我独坐睡莲灯，谁叫我不忘初衷。山河因果现通空，万事万物又何去何从，有信仰不怕艰险并重。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想直说，把它藏在心底，跟命运争夺。

电话呢？你这人啊，那是搁哪个网吧信号能这么差呢？

和你是个血清春永不休，就为了梦中的

哎，不是今天说好这个爆出装备归我吗？那屠龙咋自己就拿走了？这是什么兄弟感情啊？这是？不是，你别装没有信号，喂，喂，哎，你看你到关键时刻你就给我掉线，是不是？

到然究竟，若尘都洗去，放空间有影。曾马似流星，风中传笑音。

心的叮嘱，就着饭香装满了我的胃。父亲沉默到最后只问我有责

搭乘新闻航空601号白兰客，刘若英小姐，刘若英小姐，请立刻前往机站，您的班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有多少人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有多少缘从一朝相逢到一夕离散。唉，已经过完平庸的半生，一个人偶尔还会冲动，深夜喝完最烈的酒，他却哽住了喉咙。我默默打熟悉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通。

想我是多情种，莫以成败论英雄。人的遭遇本不同，但有豪情壮志。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

0: 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4: 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一。

0: 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

0: 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

0: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病区主任、复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徐主任，高级别宫颈病变做完手术后，是不是就代表着彻底痊愈了呢？
2: 那我们宫颈锥切手术呢，可以切除我们病变的组织，阻断癌变的一个进展，但是呢，无法彻底清除 HPV 病毒，依然存在复发的一个风险，因此呢，术后规范复查至关重要。术后两年是复发的高风险时段，术后三个月首次复查，主要检查高危型 HPV 和 TCT， 必要时呢，加做阴道镜。若 HPV 转阴且 TCT 正常，以后可每6到12个月呢，我们复查一次就可以了。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

0: 55533 740333。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慢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与，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0: 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

0: 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7: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8: 全力帮爸，
9: 全力帮爸，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

0: 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